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今天节目的话题呢，是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八到十世纪呢，广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阿拉伯、波斯等地商人的聚集之地。广州在八到十世纪的300多年时间里，在沿海与内陆持续进行着经济互动，在海外贸易的领域更是不断有新的拓展。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海洋史研究中心主任李庆新。欢迎您，李老师。
1: 你好。
0: 为什么说八到十世纪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广州时代呢？
1: 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非常悠久了。我们现在可以从如果从这个东方这边起航的话，那么这个在公元前两世纪前后都已经开通了。那么这个主要是以这个《汉书地理志》那边的一个记载，就中国派出使臣，汉武帝的时候派出使臣，到那个印度洋的黄之国，就是现在南印度那边，还有几城部，就是那个斯里兰卡那边，那么这个作为一个标志，从此开通以后，一直到发展到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八到十世纪的时候，那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这时代应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比较繁荣、昌盛的一个时代，那么一直延续到宋元时期，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时代了。那么这个我们之所以说它是一个第一个广州时代，主要是从这个时段里边，南海贸易，就是南海丝绸之路，这个它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港口这个角度来说的。那么从这个广州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体现出一个以广州这个港口标杆，亚洲国家，你包括当时的唐朝、阿拉伯帝国和印度，包括东南亚等等为主导的一个大航海的时代。所以在南海贸易或者说南海丝绸之路发展史上，这个广州在那个时代是最具有代表性，没有其他港口可以超过它或取代它。你说它是一个大时代，那么当然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指标，不然的话你也说可以说其他港口也是一个，也可以说一个时代。
0: 对，
1: 那我觉得可能可以从这个两个指标来衡量。第一个就是主要考量它的首位性，就是它是第一的啊，这贸易的规模啊，这个贸易的体量，这个角度来说，那在唐代里边海外贸易里边，那个广州应该毫无疑问是一个最具规模啊，这个贸易体量最大的一个港口城市。然后另外一个指标就是它的中心性，或者说它的唯一性，也主要体现在港口城市的功能，国家赋予它的那个管理的中心这么一个功能。那么这两个首位性、中心性或者唯一性，以及相关的影响力啊、知名度等等，那么这决定我们可以把这个时代以广州作为一个标杆来命名。
0: 听了您的介绍，有两点我注意到。第一个，广州自古以来呢，就是一个国际港口，除了中国，还有很多国家也都参与到了当时的广州贸易当中。另外一个呢，就是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的管理，让我想到了节度使和世博使的设立。那么从这一点上看，是不是能体现出当时政府对于广州港口贸易重视程度的一个标志呢？
1: 如果从首位性这个角度的时候，那主要从岭南这个角度，它是岭南的中心城市，应该是毫无疑问的首位的。另外一个就从整个国家，就是整个唐朝，这个海港对南海贸易这边的海港里边，我们的海港很多是吧？
0: 对。
1: 但是真正这个能够摆在前第一位的，那么在唐代来说，广州应该是第一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另外中心性，那主要就是因为唐朝在广州设置了一个世博使，节度使倒是其实 节度使是一个行政和军事方面功能的一个职官。
0: 世博使很重要。
1: 世博使它关键就是是一个专门的一个由朝廷那边派出的一个专门管贸易和相关的一些邦交啊，这个出使这方面的一个专门的官职。后来那么这个官职从开始从不是太长治，就不是经常派出，到后来经常派出，到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派出的官员，然后形成有比较固定的派出的机构，它叫世博使宴。
0: 所以就
1: 对，它就逐渐就变成一个常侍的一个职官和机构。那这个机构在唐代应该到唐朝中期以后，就开元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一直到唐代，一直到宋代到明代，这个都延续下去，这个基本职能都差不多。
0: 这样的一个官职是不是只有广州才有呢？在其他的内陆省份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官职的。
1: 在内陆上不叫这个世博使，世博使的内陆也有这类，比如在西北啊，那个丝绸之路那边吧，西北那边他从国外的或者是这个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交易，他们叫互市。
0: 互市，
1: 对，这个
0: 功能是相似的。
1: 海陆就叫世博，所以这个都有类似的机构，但是海陆的这个贸易的管理在唐代开始以后，它就逐渐都是有个垂直管理或者集中管理这么一个机制在里边。在唐朝，它就是只在广州市了一个世博使。
0: 哦，就是世博使在广州市唯一的。
1: 对，唯一的。到了宋代，就这个制度就逐渐拓展到像宁波那边，像明州啊，面向这个东北亚、日本、这个高丽那边的在那边也是世博使。然后后来在泉州也是世博使，所以到宋代以后逐渐扩展到其他口城市里边去。制度有一个推广推延、
0: 这个推广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1: 唐代就只有在广州，到宋代就从广州，然后其他城市像明州啊，这个泉州也就相应建制，派遣这个世博提举。
0: 对于世博使，我能不能这样理解，这个职位的设立是从广州开始的，慢慢成熟以后才推广到其他的地区？
1: 对，因为到宋代，我们说这个它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上，或者是对外贸易史上，它都是一个另外一个更繁荣、更加制度更加完善的一个时代。那么，但是这个制度完善，它的起源呢，演变过程，它首先是在广州这边的世博使制度这里，来它的发展。
0: 那么关于八到十世纪广州贸易海上航线的考古到目前为止有哪些发现呢？
1: 广州的考古在以往 的考古发现里边相关 的考古发现并不是太多，地面的文物倒是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光塔还有那光孝寺南海神庙，这些都是从唐代或者唐代的那个相关的文化遗产，那么考古方面倒不是太多，所以有一部分呢是，不在广州发现，从广州贸易，关系很大的，或者直接是广州贸易的一些这个考古发现，这个主要是，国内比如扬州啊、长安啊，就西安那边的一些考古发现都有，现在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就是80年代，在那个。西安那边发现了杨良尧的那个神道碑，那么说杨良尧是宦官，在贞元年间就受派遣的出使到这个大食国，从广州这边出去的，然后这个从这个大食国出使回来就完成了使命，这个神道碑就记录了他从广州出使一直到回来以后的一些，然后他整个人生的那个生平呢，事迹，那么这个里边的事迹到这次出使，所 造成了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就是唐朝和大食国联。

0: 盟，然后这个抗衡这个当时在中亚地区影响很大的，还有就在我们这个中国西南地区有强大势力的吐蕃王朝，使得这个唐朝能够在这个出使以后形成这个近百年的吧，比较稳定的发展。当然，这个发展也不仅仅就是这次出使所造成的，还有其他原因共同造成的。但这个碑被发现在80年代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重视。近几年呢，因为这个国家这个“一带一路”的发展，所以这个碑它所隐含的内容，特别从海上交通这方面的内容，就逐渐被挖掘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学界的重视。有些学者也把它同这个郑和下西洋对比起来，拿来比较，认为他是下西洋的第一人。这个当然不太妥当了，因为这个在此之前早就有这个，我们中国的人出这官方派出的到东南亚、到印度那边去的，的这么一个历程。但是这个从它的影响啊，从它的海上交通上的那个走的那么远啊，从我们这个中国的广州一直到了波斯湾地区那边去，那么这个还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前那边应该还是唯一的一个目前能所见到的，所以它的意义还是非常重大。
1: 嗯，
0: 那这个在广州地区的考古发现就近年就有所增加，这个你包括在南越王宫殿遗址，就是在中山五路和北京路那个地方，这个文化层从秦汉一直到民国，到我们解放前都有存在，对。但是这个中间从唐代到五代，这个文化层里边也出土过不少这方面的同海外贸易有关的一些器物。那么近年在这个广州的一些城市建设啊，的一些工地里边发现一些这个唐代有关的这些遗址，比如在解放中路那个地方，这就是前两年的发现那个一个唐古代这个居民区和商业区的一个遗址，商业区，因为那个地方原来是在唐代是在广州的城外，但是那个地方是接近靠近番坊，靠近番坊，而且是个有水，应该是一个有水路、水面沟通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那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是个商业区，同时也是这个水上交通也还是方便。所以它同时那个地方从现在发现的那些这个遗物来说，它应该可能也是一个手工业的加工区，加工区。那么这个加工区里边现在发现的那个遗物呢，这个有很多了。那么你这器物看来就从那个当时出口的产品呢，外销的产品是很类似，所以有可能那个加工区的产品也有可能是外销的。或者换句话说吧，就是说那个地方就从这个外贸的生产销售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地区，既是一个外国商品输入，然后分销的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一个中国产品在那里加工再运出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既是个居民区，也是个商业区，也是个产品的加工区，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地区，
1: 是一个产品集散地哈。
0: 对，是一个集散地，所以它也是一个就是唐宋以后这个中国一些大城市，特别从商业发达的城市，一个功能的重构啊，这个城市变迁里面的很能体现这么一点。就是多功能，它不纯粹是一个纯粹是个居民区，或者一个官府的官衙区，或者就是一个手工业区，对，这个是多种功能聚集在一起的。
1: 听了您的介绍，当时在番坊里是不是有很多商户都是前店后厂呢？
0: 应该是那个地方，其实在唐代一直到宋代都是一个商业繁华的还有手工业都发达的一个地区。到了宋代，那个地方就变成被把这个新城建成

0: 近年里最让人这进展最大，而且也是最让人振奋的一个，特别我们学者最令人振奋的一个领域的。
1: 嗯嗯，
0: 因为水下考古它虽然发现的可能只是一条船或者一个沉没在水下或者海里的一个聚集区，或者一个小城镇啊，或者一个乡村，但是它能够遗留下来的资料往往是不是没有受到这个像地面很多这考古遗址那样受到侵扰或者受到破坏，
1: 对，
0: 所以都是
1: 相对完整
0: 非常原貌的，能留下来的都是留在那里，所以它的资料往往是非常丰富，这个能够提供给我们做研究的这个角度来说，它是非常难得的。那从唐代到我们说的十世纪，这个大概五代这个时代到北宋初，那么这个在南海和周边地区的海域里边就发现了好几条这个沉船，我们最早的可以看到八世纪，七百多年那个时候的一在暹罗湾那边发现的一条沉船，那边的沉船它现在看的资料是我们能掌握的资料还是有限，但是它可以看得出它这是一条波斯船，这也是说明这个当时这个波斯人呢、阿拉伯人在西亚那边的商人在
1: 来过
0: 东方，在广州做生意的一条重要的一个证据，这是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一条这个唐代的就是南海贸易里面唐代的一条船，然后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黑石号，黑石号那个沉船，黑石号沉船呢，当然这个目前来看它的出土的东西是非常
1: 多的，
0: 比那个暹罗湾那个沉船要丰富的多，而且它出水的那个种类啊，这个器物的种类也是非常复杂，既有中国的，也有这个东南亚的，还有那个阿拉伯的那些沉的遗物，那么这个最多的东西还是来自我们这个中国，这个主要是陶瓷啊，还有像一些金银器啊、铜镜啊，还有一些铜钱等等，这个。
1: 那么
0: 这条船里边可以看到，当时我们一个就是当时的广州贸易或者南海贸易里边的进出口商品，另外特别是中国出口的那些主要的产品，比如这个陶瓷。
1: 根据您的介绍，比如说黑石号它出水的文物的数量啊、种类啊，其实是可以解读出当时南海贸易或者广州贸易的这个贸易体量的，是吧？
0: 那是，我看一个数据，就说这个当时打捞出来的那个陶瓷，这个遗物就有6万0千吨，而且这个陶瓷98%是中国的，是中国陶瓷。那么这些陶瓷。这长沙窑是最引人注目的了，长沙就是这个湖南那边的长沙窑，然后也有这个来自华北地区的河南的巩县窑，还有河北的秦窑，还有那个浙江那边的叶窑，就可以看得到当时的陶瓷的产地，这些都是也是中国唐代的那个主要的生产的陶瓷的生产的区域，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这些国内的重要的生产陶瓷生产这个窑口，也出现了大量的外销瓷的生产，就是这个生产的不仅仅像以前那样是只供给我们国内的内地销售这个消费，使用，而且也出现这个。
1: 大量的出口，
0: 对，大量出口和生产，生产的这么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这个对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就唐代那个时代的那个手工业生产的状况，还有商品流通的状况、交通的运输的状况和海外市场的联系，那提供非常大的研究的空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位轻阅读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杭州张明月图书馆的副馆长张博。阅读是一种态度，一种轻松的态度，不断地去获取书本中的价值。阅读的快乐跟别的一切都与众不同，它很纯粹，很安静。慢慢的，我会了解更多的那些人文价值。它让我知道快乐其实有很多种，它会让我沉浸在里面，我很享受这种阅读的快乐。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开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

0: 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战国时期，七雄争霸，逐鹿中原。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由此，围绕楚国镇国之宝和氏璧，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夺璧之争。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请听由吴畏撰写的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2: 渑池之会后，秦国与赵国修好，开始大举进攻楚国。大良造白起率军突破楚军防线，一举消灭了楚军主力，随后攻克楚国王都郢都，烧毁了这座历史名城，数以万计的楚国百姓流离失所。历史可谓惊人的相似。200年前，楚国逃亡之臣伍子胥引吴兵攻占郢都。200年后，楚国贵族出身的白起再度率领秦军占领楚国王城，并将其付之一炬。楚军溃散，不能再战，南至洞庭湖及附近的江南地区都被秦国控制。楚秦襄王被迫迁都于陈，称郢陈。从此楚国国力更为削弱，只在秦国的铁蹄下苟延残喘。楚国大夫屈平因直言进谏被楚秦襄王放逐多年，但爱国之心始终不渝，写下了大量抒发崇高志节的诗篇。听到秦军占领郢都的消息后，他心头的希望彻底破灭，自投汨罗江而死。楚人闻之，均哀伤流涕。楚地也开始有楚随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流传。所谓三户，即指楚国昭、景、屈三大家族。后来秦王朝果然为楚国人项羽所灭，击垮了楚国，秦国终于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对付其他诸侯国。公元前269年，秦国发兵攻赵，拔取赵国离石等三城。赵惠文王不得不遣送公子布到秦国为人质，请求用交、离、牛胡三城换回所失三城。秦昭襄王应允，但后来赵惠文王认为离石等三城地处边邑，临近秦国，即便换回也难长守，遂不愿再换，因此被约。秦昭襄王派使者前往赵国索要，也遭拒绝。秦昭襄王大怒，遂举兵攻打赵国的险要之邑，现山西的和顺。赵惠文王急召廉颇等老将询问对策，众人一致认为道路过于遥远，路狭难救， 独有赵奢力排众议，认为和顺地势险狭，犹如二鼠争斗于洞穴中，将勇者胜。赵惠文王于是任赵奢为将，率军驰援和顺。赵奢抢先占据了有利地形，击响袍鼓，赵军居高临下出击，秦军不敌，丢盔卸甲而逃。和顺之围遂解，赵奢因此战成为天下名将，被封为马服君，地位与廉颇、蔺相如相等。从此秦国不敢轻易犯赵，秦国的国势也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强行收回了穰侯魏冉的相印，令其回封地养老，拜魏国人范雎为丞相，封为应侯，又将舅舅华阳君毕荣以及两个弟弟泾阳君赵氏、高陵君赵立驱逐到关外，将宣太后安置于深宫，不准其再干预朝政。此时秦昭襄王已经59岁，白发苍苍，终于成为了真正君临天下的秦王。范雎原是魏国大夫虚谷射人，跟随虚谷出使齐国时为齐王所器重，私下赠予其黄金。归国时，虚谷将这件事报告给了相国魏齐，魏齐怀疑范雎私通齐国，派人将范雎抓来严刑拷打。范雎被打得遍体鳞伤，肋舌齿落，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他便说无用，便屏息僵卧，佯装死去。魏齐遂命仆人将范雎扔到了茅厕中，让宾客轮流地向尸首撒腻，以戒后人。范雎咬牙强挺，等到身边只剩下一名看守时，便悄悄地哀求说：“我伤重如此，再无生理，如果你能让我死于家中，以便殡殓，他日定当以重金酬谢。”看守见他可怜又贪利，便抱过魏齐以后，将范雎扔到了荒郊野外，范雎这才得以脱身。他后来靠秦国大夫王绩引荐给秦昭襄王，提出远交近攻、强干弱支之计，深合秦王心意，引为知己。范雎趋炎日隆，在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难忘昔日之恨，理所当然的要报复魏国。魏国相国魏齐听说范雎不死，还当上了秦国丞相，秦王对其言听计从，知道大事不妙，立即弃相印逃到赵国，逃到好友平原君赵胜门下。此时赵惠文王已死，太子赵丹即位为赵孝成王。秦昭襄王遂写信给新赵王，索要魏齐人头，但平原君赵胜无论如何都不肯承认魏齐藏在自己的府中。秦昭襄王无奈，遂邀请赵胜到秦国做客。相国于清不同意赵胜入秦，但赵孝成王心急王位，畏惧秦国，抢命赵胜随秦国使者入秦。赵胜来到秦国后，秦昭襄王热忱款待，酒酣之时又提起魏齐一事。赵胜说：“人们富贵时交朋友是为了贫贱之时，富足时交朋友则是为了贫穷之时。魏齐是臣的朋友。

0: 如果真在陈府上，陈也不忍心将他献出来，何况他根本就不在陈府中。秦昭襄王听后再也忍无可忍，下令将赵胜抓起来软禁在赵国驿馆中，又派人送信给赵孝成王，扬言要亲自带兵攻打赵国，不割下魏齐人头誓不罢休。赵孝成王权衡利弊，不愿意因保护外人而失去本国的镇国公子，遂派兵包围了平原君府邸。平原君家臣怕败坏平原君的声名，半夜偷偷地放走了魏齐。魏齐走投无路，只得投奔了赵国相国于清。于清叹道：赵王魏秦胜于柴虎，无论如何是劝不听的，干脆舍弃相印，与魏齐一起逃出赵国，来到魏国王都大梁，预备依附信陵君魏无忌。魏无忌是魏王的弟弟，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世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门下曾有3000食客，威名远扬。他虽是平原君赵胜的内弟，但听到前来投奔的是正在被秦国追捕的魏齐，心中不免有所犹豫，怕因此祸及魏国。魏齐一气之下拔剑自杀，等到于清终于说服了魏无忌出来接见时，却已经迟了一步。于清从此隐居山林，潜心著书，再不过问政事。此时赵国追兵已经赶到，当场砍下了魏齐的人头，韩封送往秦国。秦昭襄王却还是不肯善罢甘休，对赵国使者冷嘲热讽说：
1: 得和氏璧者得天下，赵国占着和氏璧不肯放手，难道还想称霸中原吗？
0: 赵孝成王无可奈何，只得又派人将和氏璧送去咸阳。秦王这才心满意足，下令释放平原君赵胜回国。这一日，秦阳深宫中终于传出宣太后病危的消息，再不可一世的人物也抵不过时光无情的双手，老态龙钟的江米也终于被岁月打倒了，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他静静地躺在床上，分不清是白天还是晚上。医师来了，巫师也来了，大臣来了，秦王也来了，他却不愿意见到他们的脸，赶走了所有的人。人生下来是一个人，走的时候也该是孤单的。他并不畏惧死亡，相反，他心中其实一直在暗暗地盼望这一天的到来。他早已在临潼为自己建造了巨大的陵墓，陵墓中除了布满模仿秦军军阵的兵马俑外，还埋葬着他今生唯一爱过的人。一旦他生命之火熄灭，将会被运去那里与他合葬。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他心中还是感到了莫名的失落和惆怅。是因为被亲生儿子夺走了朝政大权吗？是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中意的男宠吗？还是因为他担心在另一个世界与他相遇时，他已经认不出自己衰老的容颜？肉体的痛苦似乎一下子减轻多了，现在的他只觉得非常非常的累，疲倦如排山倒海般席卷而来，无可回避，无以抵挡，只任由眼前一切朦胧起来，身似浮云，心如飞絮，气若游丝。恍恍惚惚间，有人来到了他的床边，依稀就是孟说，高大威猛的身影在灯烛的映照中晃动着，像是一个不真实的幻影。他伏下身子，轻声叫道：
2: 太后。
0: 江米欣然说：
2: 终于见到你了，我生怕我会忘记你的样子，你是特意来接我的吗？哎，我太老了，你还是这般年轻，希望不会吓着你。
0: 来人说：
3: 太后，臣是赵奢。
0: 江米惊讶地啊了一声说：
2: 啊，是赵奢吗？你来做什么？
0: 赵奢说：
3: 秦王写信给我国大王，说太后病重，临死前只希望看到一璧一人，璧就是和氏璧，人就是下臣，我国大王不敢违抗秦王，所以命臣来秦国献璧。
0: 江米已是弥留之际，愣了好半晌才领悟赵奢话中之意，叹道：
2: 你被秦王骗了，而今你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马服君，你来了秦国再也回不去了。赵奢说，
3: 臣知道。
2: 江米说，那么你还是义无反顾吗？
3: 赵奢说，我国大王有命，臣自当尊崇。
2: 顿了顿又说，
3: 况且臣也是真心牵挂太后，就算因此而死在咸阳，臣也绝不后悔。
2: 一边说着，一边从木盒中取出那块天下至宝和氏璧来。寝宫中的灯烛陡然熄灭，片刻的暗淡后，玉璧发出温柔的光芒，重新照亮了四周，空灵而清幽，仿若皎洁的月光徜徉大地。尘世千古，月色千古，所有的故事，无论悲怆还是凝重，都会化作岁月的浪花，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所有的情感，无论凄婉还是缠绵，都会化作天边的流星，消散于深邃的夜空之中。只有这月色，一如千年的皎洁，人沐浴在清朗的月光里，心也沉寂。江米布满皱纹的脸上一下子生动起来，两朵红云升了起来，已然暗淡的双眸里忽地闪烁出奇异的光彩，隐约能看到昔日绝代美人的芳华。记忆的闸门哗然开启，那些逝去的往昔如潮水般的重新涌现，在四周亲切地凝望着他，如此清晰，如此艳丽，就像楚国稷山上一望无际的桃花。数十年的岁月居然没有抹平什么，这片记忆之海如此庞大，只能用浩瀚深远的云梦泽来形容它。他不用闭上眼睛就能够看到那些记忆，锦团花簇，陆离斑驳，五彩缤纷，华彩夺目。桃叶映红花，无风自婀娜，春花映河线，赶狼独采我。他终于获得了彻底的安宁，迫不及待地要去见他了呀。
4: 礼崩乐坏，风云乱世，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正在播出。

0: 和氏璧史称天下所共传宝也，不仅价值连城，而且凝聚着丰富而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氏璧小说中关于汴河献玉、令尹失璧以及后来的完璧归赵等故事均为史实。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命人将和氏璧琢成了传国玉玺，丞相李斯亲书八字小篆于上，受命于天，祭寿永昌，形成龙凤鸟虫之状，雕刻则由咸阳著名玉工孙寿完成。玉玺玺体方圆四寸，钮呈五螭五虎盘踞形状。螭是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黄色龙，是神圣之物，虎则是威猛的象征，这两样最能体现皇帝的独尊地位和权威。这块玉玺自雕成之日起便作为皇权神兽正统合法之信物，被隆重供奉在咸阳皇宫的符节台上，号称传国之宝、国之重器，成为中国至高无上皇权的象征。公元前229年，秦始皇巡幸全国，乘龙舟至洞庭香山，骤起风浪，龙舟顿有倾覆之险，为祭神震涛，于是抛玉玺于湖中。八年后，有使者过华阴评书道，欲一人持璧曰：“唯吾一号持君。”传国玉玺由此失而复得。秦朝灭亡后，秦二世胡亥的侄子子婴将传国玉玺奉给了最先进入咸阳的刘邦。尽管刘邦当时在各支义军中实力最弱，但他最后仍然得到了天下，建立了强盛一时的汉朝。因而朝野民间开始流传一种说法，得传国玉玺者得天下，得之表示受命于天，失之则是气数已尽。刘邦建汉登基时佩此传国玉玺，号称汉传国玺。传国玉玺和高帝斩白蛇剑并称为汉代两大国宝，长期珍藏在长乐宫中。西汉末年，王莽篡位，派人进宫索要传国玉玺。皇太后王政君又气又恨，举起玉玺朝前来讨印的王寻、苏宪扔去，由此崩掉了玉玺的一角，留下瑕痕，后来用黄金镶补在缺口之上。此后传国玉玺一直是天下霸者共逐之路，历代帝王皆以得此玺为符印，奉若其真。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会被讥为白板皇帝，被认为底气不足而遭世人轻蔑。正因为传国玉玺是真命天子的象征，是统治者至宝，引来了多方苦苦的争夺，玉玺辗转流传，历经沧桑。东汉光武帝刘秀得此玺于宜阳，三国孙坚得此玉玺于洛阳城南真宫井中打捞出的妇人死尸像下，袁绍闻之，立即扣押孙坚之妻吴氏，逼迫孙坚交出玉玺。后来袁绍兄弟败死，传国玉玺复归曹操。公元220年，曹丕篡权，逼汉献帝禅让汉王，玉玺归位。曹丕派人在传国玺肩部刻下立字大魏受汉传国玺字样。公元265年，司马炎同样篡权，称晋武帝，传国玺归晋。公元311年，前赵刘聪掳晋怀帝司马炽，玺归前赵。公元329年，后赵石勒灭前赵得玺，在右侧加刻天命时事，后赵大将冉闵杀石建自立，夺走玉玺。到南朝梁武帝时，降将侯景反叛，劫得传国玉玺。不久侯景败死，玉玺被投入栖霞寺井中，经四僧将玺捞出收存，后献给陈武帝。隋朝统一华夏，传国玺遂入隋宫。唐代立国时，传国玉玺被隋炀帝皇后萧氏带入突厥，唐高祖、唐太宗父子只得重新自制玉玺。新的传国玉玺为白玉所雕，上刻皇帝景命有德者昌八个篆字。因唐高祖李渊祖父名李虎，虎成为唐代国祭， 需要避讳，所以牛首只有五螭盘踞。不过皇帝景命有德者昌玺纹，带有典型的贞观流风，比枉自尊大的受命于天祭寿永昌高明了许多。后来唐军大破突厥，迎萧皇后回中原，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也重新落入唐太宗手中。唐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四起。唐天佑四年，朱温废唐哀帝，夺传国玉玺，建立后梁。16年后，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传国玉玺转归后唐。又13年后，石敬瑭引契丹军攻入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玉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失踪。关于其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到明代，明太祖朱元璋听说元人曾得到过传国玉玺，于是不断对蒙古诸部用兵，除了防边的用意外，也有想得到传国玉玺的动机。洪武21年，也就是1388年，大才子谢晋上万言书，既有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的话。洪武25年，也就是1392年10月，太学生周敬新上书，对此说得更清楚：臣又闻陛下连年远征，北出沙漠，臣民万口一词，是因为没有得到传国玉玺，陛下想要得到它罢了。明成祖朱棣子承父业，连续北征大漠，无非也想得到传国玉玺，但始终未能如愿，传国玉玺遂成为千古之谜。中国有着历史极为悠久的玉文化，有学者认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存在着一个称之为玉器时代的时期。在远古先民的眼中，坚硬光润的玉石是天地鬼神的食物，即所谓天地鬼神是食是享，而凡人佩玉则可以趋吉避凶。正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激励先民们耗费巨大的时间和心血，将玉石一点一点琢磨成精美的玉器。到了后世，玉成为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宗礼地。可见玉器已经具备了社会功能。玉不仅是文明的标志，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有云，夫昔者君子彼得于玉焉，温润而泽人也，缜密以素之也，廉而不贵义也，垂之如对礼也，叩之其声清悦以长，其中屈然悦也，瑕不掩玉，玉不掩瑕中也，福音庞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规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夫子用拟人化的手法阐释了美玉，认为玉具有仁、知、礼、义、乐、忠、信、天地得道等君子之风，玉由此成为圣洁典雅的象征。君子爱玉，君子佩玉，至今人们仍将谦谦君子誉为温润如玉。本书书中人物均为真实历史人物，极具有传奇色彩的云当在历史上也是真有其人。他为公子雄发几次深入秦军大营，在守卫环伺中盗窃齐将私人物品也是真人真事。故事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如楚国王室内部争位、墨家弟子分化、宣太后报复楚国、秦昭襄王母子失和等，均为史实。在保持故事流畅的同时，作者刻意在小说中加入了一些历史细节，如城池建制、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细节，均取自相关典籍及考古资料，以求最真实的再现战国时期的社会风貌。作者本人的出身成长之地离楚国王城郢都极近，也属于古云梦的范围， 算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因而刻意在楚文化上花了更多的笔墨。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小说《和氏璧》，今天全部播讲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k sok sebaik di?
2: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1: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4: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芝麻你干嘛嘞？
5: 喂，
3: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据多家伊朗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称，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政府九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伊朗的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完成了一轮系统性换血。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信事务的副主任塔巴塔巴伊九号宣布，雷扎伊当天被任命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塔巴塔巴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此次任命基于总统令，是在前任秘书佐勒加德尔辞职并接受新职务后进行的。雷扎伊还被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为其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生于1954年，1981年至1997年担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后曾任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秘书长，还曾在伊朗前总统莱西治下担任分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此前，佐勒加德尔于今年3月接替在美军空袭中身亡的拉里贾尼，出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九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称，卡什卡维表示，相关机构和部门的口头及书面意见在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会议上被讨论和审议，相关机构代表参加了会议，最终该计划总体框架在委员会以全票获得通过。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重新开启谈判的途径。他说，在美国停止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并对相关违约行为作出补救之前，伊朗方面认为双方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可能。此外，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仍在继续，进展良好，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根据谈判结果，现有航道将由新航道取代。阿拉格奇还表示，调整海上航道属于技术和法律问题，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即使达成有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仍取决于其他条件是否得到满足。这些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方面。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表示，伊朗已迫使敌人放弃此前设定的所有目标，对方当前正将精力集中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将保持对海峡的控制，直到敌人接受我们的全部条件，承认其失败。地区专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重开仍取决于美伊博弈。分析人士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而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条件，若全盘接受伊方要价，等同于对伊朗投降。此外，海峡通道不断发生的袭击事件也给外交谈判增添了变数。分析称，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当地时间九号，伊朗方面公布了美军在西亚地区军事设施遭导弹袭击的前后对比画面。从图片上标注的信息来看，遭打击的美军设施包括美军军官住所、直升机维修机库、美军监控设施和燃料箱等，位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和阿联酋。在此前的美伊护旗期间，伊朗军队多次使用导弹等打击位于西亚的多个美军基地。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当地时间九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正对伊朗低调处理，并暗示相比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让伊朗所面临的经济压力继续累积。
1: 特朗普当天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电话采访时表示，美国正与伊朗处于半谈判状态，对伊朗保持观察。 他称伊朗通胀高企，财政拮据，甚至无力支付军费。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特朗普将美伊局势比作棋局，称事态最终会得到解决。报道透露，就在一周前，特朗普还一度接近下令恢复针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但随后被说服暂时降级局势。此次采访中，特朗普没有发出新的军事威胁，也没有对伊朗迟迟未宣布与阿曼达成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表现出愤怒。
0: 当地时间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目前有20多艘美国军舰部署在中东执行军事任务，包括严格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迫使55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2艘船只检查，以确保相关船只遵守封锁要求。在海峡重开前前景扑朔迷离的背景下，地区多国选择绕过海峡出口能源。不过，专家指出，这一能源咽喉既是美伊当前绕不开的核心议题，也是全球能源供应体系中难以替代的关键节点。
1: 一方面，伊朗不会轻易放弃海峡筹码。分析人士一致认为，伊朗寻求将其在战事期间形成的海峡管控能力转化为对这一重要航道的长期管控安排，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自身诉求得到满足前，不会急于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另一方面，美国难以接受伊朗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可以预见的是，美方短期内不会做出重大让步，双方后续还将就各自诉求议价，甚至不排除再度出现军事冲突的可能。在伊朗战事爆发后，地区产油国纷纷开始寻找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能源的替代方案。沙特将更多东部油田的原油输送至西部盐布港，并经红海出口。阿联酋大幅增加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的阿布扎比原油管道运输量，伊拉克也启用陆路管道出口石油。另据报道称，地区多国正在考虑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不过，分析指出，从目前的运输量看，替代线路的运力远低于霍尔木兹海峡。战事爆发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和阿联酋的管道每天只能运输约470万桶石油。此外，部分地区国家对霍尔木兹海峡存在结构性依赖，例如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国没有海湾以外的海岸线，石油出口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很难找到替代线路。而从长期看，建设绕开海峡的新运输通道面临诸多困难，不仅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涉及复杂的政治环境和较长的建设周期，在经济与安全上并不划算。分析认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运输能力，更在于海湾能源出口高度集中于这一狭窄通道，其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
0: 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该组织使用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了精准打击。胡塞武装当天还袭击了也门政府军摩卡港。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声明中说，此次打击是为了回应不久前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行为。沙特阿拉伯能源部9号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说，位于吉赞的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的一处设施当天凌晨发生火灾，火已经扑灭，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军及也门政府支持者、沙特所领导的多国联军之间冲突急剧升级。胡塞武装6号说，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也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发表电视声明说，该组织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此次对政府军集结地进行的行动摧毁了大量仓库、武器库和军用车辆，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声明说，该组织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局势升级。而根据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发表的声明，胡塞武装6号发动的袭击还在沙特南部奈济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 暴力冲突在七号持续发酵。据《纽约时报》报道，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也门政府控制下的平民社区以及城市周边一处规模庞大的难民营。也门政府军八号凌晨发起反击。也门政府军发言人马吉德·纳兹利八号说，反击行动针对多条前线上胡塞武装的力量和装备，但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多年，双方之间的大规模战斗已基本平息，此次升级加剧了人们对大规模冲突重燃的担忧。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廖柏智。廖柏智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0: 我们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伊朗说目前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并且呢说这个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向美国提出了多项条件，与此前的美伊谅解备忘录相比，您怎么来看待伊朗提出的这种新的条件？
3: 这是迄今为止伊朗方面为重开海峡提出的最高条件，我觉得目的很明显是在向美国施压，要求美国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这六点要求其实在之前签署的那个谅解备忘录里都有体现，但伊朗方面这回付出的代价或者让步明显降低，因为当时商定的是如果美国做出了这些措施或者这些承诺，伊朗将免费开放海峡60天，还将承诺不拥核，然后双方开启最终协议的谈判。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了，相当于即便美国完全满足了伊朗所提出的条件，那么换来的也只是海峡重新开放。至于后续的核谈判、最终协议等等，美国必须付出更多的代价和让步才行。之所以如此，我觉得一是因为伊朗方面完全不相信美国的承诺，坚决认为是美国违约在先，所以伊朗拒绝跟美国进行任何的谈判，只是通过中间人提出美国必须被违约行为付出更多的代价。二是因为伊朗意识到现在他们手中最有用的武器就是海峡，这不仅是这个最重要的武器，很可能也是唯一的武器，因此呢必须要用好这个筹码，然后来换取更多的一个收益。三是因为伊朗越来越认为现在压力都在美国一边，认为美国可能比伊朗更急于结束僵局。我看华尔街日报就说，过去几周里美国已经做好了一旦伊朗完全重新开放海峡美国就宣布胜利的准备，相当于美国已经降低了战争目标，不再追求全面核协议。四呢，是因为伊朗认为谈判拖下去对他们更有利。他们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六月份的谅解备忘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当时签得太快了。那么美国会否接受这些条件，我觉得现在还不好讲。一是因为提出这些要求的佐勒加德尔现在已经被免职了。二是呢，因为这些要求确实是伊朗方面的立场，但也有谈判策略的成分。因为我们回顾美伊之间的博弈，就能发现一个规律，就是越接近达成协议，可能就越提高要价。那么，主持人，
0: 看来双方都有各自的节奏。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伊朗政府在九号密集发布了多项人事调整，国家安全决策机构在同一天呢，还完成了一轮系统性的换血。那么您怎么来看待伊朗高层的这种人事调整，还有呢就是对美伊当前的局势这种调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3: 我个人认为这次的人事调整它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可能意味着伊朗的强硬派将进一步占据上风，表明最高领袖可能要采取措施限制那些主谈派。那么这些主谈派首先就是议长卡利巴夫。那么实际上这一次的人事任命并非突然发生，上周我们就在相关视频、相关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广为流传的一些视频。那么甚至有分析说，被替换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尔加德尔之所以上周末

0: 高调提出了重新开放海峡的这个六点要求，就是为了急于显示存在和表明立场。因为他虽然也出身于伊斯兰革命卫队，但据说他同议长卡利巴夫的关系密切。那么卡利巴夫是同美国谈判的主要负责人，但是呢，他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但没有给伊朗带来好处，还让伊朗遭到了二次打击，所以最近广遭责难。那么这一次的人事调整似乎就有限制他的权力、削弱他的影响的意思。那么其次呢，可能是针对总统佩泽西奇扬，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他多次公开唱反调，说伊朗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还抱怨说很难见到最高领袖，甚至多次威胁辞职，那么以至于伊朗方面不得不冒着危险公布了最高领袖的一段视频。我就看到有消息说最高领袖穆基塔巴已经警告他说没有下一回了。那么第三呢，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外长阿拉格奇，因为有传言说他也被警告了啊，不要让他过多插手谈判。那么新任的这个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他是比较有权力、有影响也更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他担任过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官长达16年。他跟之前被替换的人双方立场其实都很强硬，但是呢，雷扎伊7月份我们记得他公开强调过，他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作用堪比几十枚核弹，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上台之后伊朗方面做出让步的空间还有可能进一步减小，美伊谈判的难度可能会进一步增大。
1: 可以感觉到伊朗的领导层内部也是暗流涌动。那么此时呢，特朗普还声称说目前正在对伊朗也进行一个低调的处理，也转变了一种态度，似乎是啊，双方处于一种叫半谈判的状态。就在一周前，其实特朗普还声称说要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您怎么来看待特朗普的这样一种态度的转变？半谈判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到了一个僵局？
0: 特朗普态度转变，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我觉得他不是不想，而是不能。因为根据以色列的研判，特朗普确实是想打的，所以当时以色列力兵秣马，也做好了相应的军事准备。但在发动打击前，特朗普突然得知武器不够用了，所以他为此大发雷霆，责问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是怎么搞的。那么一些智库的报告和媒体的报道也揭示了这一点，说美国不仅拦截弹告急，连进攻性武器都不够了。而特朗普当时恼羞成怒，说媒体在叛国，要抓住这些泄密者，要让他们长期蹲监狱。但他越这么说，越表明美国可能真的面临弹药短缺危机，否则怎么叫泄密呢？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怎么打？我想只能进行谈判，但伊朗方面要价又太高，还拒绝跟美国直谈。特朗普无可奈何之下，就发明了半谈判这个词儿，实际上就是陷入了僵局。现在呢，我看他一方面只能寄希望于继续封锁海峡，进一步增大对伊朗的经济压力，最终呢让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因为有相关机构就说，因为封锁，7月31日以来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实际上已经陷入了停滞，那么伊朗的通胀压力也越来越大，央行的数字说是有66%，是二战以来最高。我看到另外有其他官方机构说6月份就达到了80%，那么7月份有88.6%，明年呢可能破百。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确实是让美国看到了希望，所以要接着搞这种慢刀子割肉。那么另外一方面，则是要抓紧进行军工生产，但这一点很难，因为军工厂开工它是需要订单和拨款的。但截止到现在，美国国防部提出了670亿美元额外支出，现在仍然卡在国会。明年1.5万亿美元的国防预算也遭到了民主党的反对，所以感觉就是现在特朗普不上不下，进退两难，找不到一个更好的破局之策。主持人，
1: 看来这个半谈判这个词也是很难掩盖您刚才说的不上不下的一个进展的困难。好，谢谢廖先生对这一话题的深度解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其他的国际媒体还有哪些焦点，我们听一听季萌来给我们梳理。季萌。
2: 好的，小俊。美国副总统称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伊朗总统称必须摆脱不战不和的状态，美伊如何在较量中争夺谈判筹码呢？来看相关的报道和评论。首先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伊朗提出多个条件。近日，阿曼表示与伊朗就未来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举行的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分析称，如果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将为德黑兰

0: 先进防空拦截导弹等关键武器的库存正在减少，时间站在了自己这一边。分析称，对海峡的实际控制赋予伊朗应对美国的筹码，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与海峡带来的经济收入相比，伊朗更希望确认其对该水道的管理权。即便是对海峡部分区域实现正式控制，也是一次明确的胜利。然而，伊朗的坚持同样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自身经济形势异常严峻，冲突发展的方向也难以预料。那么，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对伊封锁效果明显。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种种迹象表明，美国封锁下的伊朗石油出口停滞，哈尔克岛的装油泊位持续处于空置的状态。虽然这不太可能立即迫使伊朗做出妥协，但是伊朗的承受力度终有限度，一旦达到某个临界点，伊朗不得不寻求突破困境的对策。伊朗需要破局，美国也需要破局。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正在加快武器生产。原本美军空袭已经重创了伊朗，但大量关于弹药短缺的报道明显鼓舞了伊朗，不利于美方遏制伊朗的行动。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下令调查五角大楼弹药库存信息泄露事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加紧评估局势走向，并要求军工企业大幅加快武器生产。美国陆军向更多企业扩大其试验场和靶场的使用权限，力求将新型弹药、无人机等武器更快地送上战场，确保供应量满足持久消耗。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美伊博弈的相关评论。小军，
1: 好的，谢谢季萌的梳理。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巴以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也就是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
2: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内塔尼亚胡当天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内塔尼亚胡称，哈马斯必须解除所有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轻型武器。内塔尼亚胡还称，以色列正与美国进行讨论，他们美方有自己的想法，有些我们能接受，有些我们不能接受。据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九号报道，内塔尼亚胡曾同意以军从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附近的三个区域小范围撤军，但于当天改变了主意。报道援引以安全部门官员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上周出席相关磋商，讨论从拉法地区撤军问题。以色列和美国都批准了相关撤军计划。据报道，磋商明确了以色列国防军具体的撤离地点、重新部署位置，以及如何与即将进驻的国际稳定部队开展协调配合。但以色列国防军和安全机构九号从媒体得知，内塔尼亚胡改变了主意。以色列第十二频道电视台报道说，内塔尼亚胡上述立场的变化让以色列安全机构十分吃惊。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
1: 美国媒体九号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称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这名高级官员表示，白宫理解内塔尼亚胡的政治需要，美国方面没有意见，只要内塔尼亚胡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尤其是克制对加沙的打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九号发表声明，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称，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 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

0: 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的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9号报道称，以色列政府当天批准一项紧急拨款计划，决定挪用一笔投资项目资金向国防部门追加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3亿美元预算，用于紧急采购武器。报道说，以色列政府通过的这项提案将此次拨款描述为特别紧急的资金转移，并称此举是鉴于以色列目前所处的紧急状态。该决定通过后，以色列国防预算将会达到1840亿新谢克尔，约合613.33亿美元的新纪录。此前，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向安全内阁表示，计划将未来10年规划的额外国防资金再增加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66.67亿美元。再来了解的是俄乌冲突。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的代理州长舒瓦耶夫9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过去24小时内，乌军对该州发动了146次袭击，造成至少5人死亡。乌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敖德萨、哈尔科夫等地遭袭受损，造成多人伤亡。
1: 俄罗斯比尔哥罗德州代理州长舒瓦耶夫说，乌军对该州的袭击还造成部分车辆和房屋起火，大量行政和商业设施受损。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当天8时至20时，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称，这些无人机是在比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地上空被拦截并击落。通报还称，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8号晚至9号凌晨，俄军对敖德萨、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乌港口设施和多地居民楼、购物中心、能源设施受损。据路透社消息，哈尔科夫一栋居民楼遭无人机精准打击，造成3人死亡、37人受伤。泽连斯基说，过去一周，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61枚导弹，其中56枚为弹道导弹。此外，还发射1560架无人机以及1540枚航空炸弹。针对持续升级的空袭局势，泽连斯基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并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系统，助力乌克兰强化对平民、民生基础设施及关键战略设施的防护能力。
0: 据多家外媒报道，美国国会最新公开文件显示，美国国务院已通知国会称，拟将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美制武器转让给乌克兰。
1: 据乌克兰基辅独立报报道，根据相关国会记录，乌克兰从土耳其购买了一大批美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及弹药，其中包括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报道称，这批转让武器中还包括12套 M270 多管火箭炮系统、2000多枚集束弹药和4.7万发榴弹炮炮弹。转让预计将于8月下旬开始。报道介绍，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会必须对相关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乌克兰将从土耳其接收的这批武器，其初始采购价值约为2.8亿美元。国会记录显示，美国务院表示，土耳其的目标是减少其老旧国防装备的库存，以便将财政资源集中用于现有系统的现代化和维护。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寻求加强其进攻和防御火力支援能力，以抵抗俄罗斯的攻击。美国国务院还称，这笔交易符合美国的安全援助目标。报道还提到，这笔交易引发关注之际，华盛顿方面中断了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国防资金和军事援助，导致乌克兰不得不转投其他盟友获取支持。此外，据报道，由于伊朗战事，美国也面临着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弹药严重短缺的问题。

0: 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我们是两个问题。俄乌双方呢互袭现在已经升级了，不断造成了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的受损。您怎么来看待俄乌冲突现在的一种状态？短期内是不是有转圜的可能呢？
1: 的确，今年以来我们看到随着俄乌两国远程打击能力的不断增强，对对方战略纵深的打击成为一种常态化。这也导致现在呢双方基础设施、民用设施遭到巨大的损失，在后勤保障上也出现了一些困难。但从正面战场看对俄乌的实际控制线影响并不是很大。相反，我们看到今年以来俄乌在顿巴斯地区的争夺仍然呈现拉锯战俄军进攻的速度不是很快每个月都是在缓慢的向前推，而乌军呢是且战且退。所以说基本的正面战线处于稳定状态。但另一方面呢，互袭基础设施、民用设施和工业设施给两国经济造成了一定的压力。特别是我们看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炼油设施的轰炸，导致俄罗斯成品油供应紧张。同样，俄军对乌克兰黑海设施的沿岸的港口的轰炸，也导致乌克兰对外出口处于停摆状态。可以说两国经济今年都出现了减速通胀上升等一系列的压力。而且呢，这也给两国政府造成了压力。我们看到科工和基辅都在极力的要安抚民众，但这种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双重压力说明了现在俄乌处于僵局。如果没有外部的调停，继续打下去对两国来说是一种煎熬，也同时呢也不利于两国社会和欧洲的安全。
0: 那么在这种僵局之下呢，我们看到美国似乎有动作，称说要从八月下旬开始把土耳其持有的部分的美制武器要转让给乌克兰。那么您觉得美国和土耳其的这些举动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对俄乌的冲突前景会造成什么影响？
1: 的确，我们看到在美国与伊朗和谈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未来在中东局势还有很大的不确定的情况下，美国援助乌克兰确实力不从心美军库存首先要优先保证其军事和外交目的。因此美国通过土耳其向乌克兰出售军火，这实际上就是要稳定俄乌战局。如果西方对乌克兰的军售停止的话，那么乌克兰有可能遭遇军事上的不利，甚至有可能导致战线上的这种失败。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土耳其也是利用这种这个对乌军售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土耳其希望通过军售呢能够从美国获得关键技术和关键的新装备。可以说呢出售旧装备希望从美国购买像 F-35 以及其他一些隐身的和一些先进的装备，以提高它在地区外交和安全事务的影响力。通过这样一种军售呢土耳其既能赚得相应的军事利益，也能获得直接的这个经济收益可以说呢各方都在小心的维护这样一种这个关系。通过向乌克兰军售各方都在维持一种地区和全球的战略平衡。
0: 好的，谢谢张宏先生对这个话题的深刻分析。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9号援引叙过渡政府外交部消息，叙利亚与俄罗斯已经达成了一份谅解备忘录，确认叙西部沿海地区赫梅米姆和塔尔图斯两处俄军事基地的未来管理问题。根据这份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调整改造俄罗斯在叙利亚沿海地区的军事基地，具有军事性质的设施将被改为联合培训和训练中心，具有民用性质的设施将会由叙过渡政府负责管理，主要包括赫梅米姆机场和塔尔图斯港码头。叙过渡政府外交部说，这份谅解备忘录是双方经过一年半的密集谈判与磋商后达成的。八月九号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当天，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式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民众表示要以史为鉴，不再重蹈历史覆辙。
2: どんどん軍事費ばっかり拡大をして、なんていうの、日本が救助を持つ。二度ともう戦争をしないっていう国であるにもかかわらず、どんどんね、軍備増強していて、すごく危険で、救助を変えようとしてるんです。

0: ですよ。だからそれは未来ね、やっぱり若い人とか子どもたちのためにも絶対救助は変えちゃいけないと思ってるんですね、私はね。敗戦でね、日本は戦争に負けて二度と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起こさないって決めた国なので、それをやっぱり守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ね。
1: ね、唯一の被爆国の日本がやっぱりミサイル配備ですとか、そういう核兵器とか持つことは絶対にやっては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し、
2: 本当に軍事に未来はないですし、核兵器ももう絶対悪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3: 36% しか自給率がない国で一体何を戦うのかというふうな気持ちです。そもそも戦争自体には反対ですが、やってることがめちゃくちゃだと。
4: やはり救助が肝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で、自衛隊の性格をですね、集団的自衛権以上のものにして憲法に明記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これは自衛隊の権限を無限に拡張するものになるので、やっぱり何としても阻止したいという思いがあります。
5: 数月来、美国民众对联邦移民执法行动草菅人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在这种背景之下，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也就是 ICE， 8号宣布将于本月底前为所有一线执法人员配发执法记录仪。不过，据美国媒体说法，是否公开执法记录仪的影像，很大程度上仍将由 ICE 自行决定。不少美国舆论认为，执法人员能否规范执法与是否佩戴执法记录仪并无太大关联。
6: 今年七月，一名墨西哥籍男子在德克萨斯州休斯敦市驾车时，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拦车并开枪打死。不到一周后，一名哥伦比亚籍男子在缅因州比迪福德市驾车时，死于拦车的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特工枪下。两起事件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均未佩戴执法记录仪，缺乏现场视频证明。缅因州、德克萨斯州等地随后爆发示威抗议，对官方说法不买账。面对质疑，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七月接受采访时表示，已经采购好执法记录仪，正在进行培训和分发工作。按照要求，每个执行逮捕任务的小组至少要有一名成员佩戴执法记录仪。根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2025年2月发布的相关政策，其执法人员实施逮捕、执行搜查令及响应紧急情况等日常执法活动过程中，应开启执法记录仪。发生枪击或其他严重冲突事件后，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高级官员和律师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相关录像，并就是否尽快公开录像给出建议。不过，执法记录仪能否管住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人员，使其规范执法，引发了疑虑与争议。因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政策同时规定，涉及执法人员致人死亡或重伤等事件的录像，只有在被认定符合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最佳利益时，才会及时公开。而且，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局长有权阻止或无限期推迟录像公开。事实上，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早在2021年就开始试用执法记录仪，并于2024年配发约1400台设备。此后，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表示，将视资金情况扩大使用范围。但特朗普政府2025年暂缓该项目推广，敦促国会将项目拨款砍掉1/4。
5: 据路透社报道，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争议四起，国际足联领导层危机加深。国际足联八号发表声明称，不支持任何违反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3: 当地时间8月8号，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路透社指出，这份声明发布之际，围绕因凡蒂诺领导地位的对峙正日趋尖锐。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

0: 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欧足联更威胁称，在该提案废除前，其旗下所有球队将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任何国际足联赛事。7月31号，国际足联一度宣布将继续推进该提案，但随后南美足联也发表声明，要求国际足联就 FFE 提案做出澄清。8月1号，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5号，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了一次危机会议，会上国际足联领导层重申了对因凡蒂诺的支持。同一天，国际足联就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不过欧足联6号回应称，这改变不了任何事。此次风波或将给因凡蒂诺明年3月在摩洛哥国际足联大会上争取第4任期的前景蒙上阴影，但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
1: 媒体焦点部分，我们接下来请季萌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其他国际媒体的观点。
2: 好的，小俊。在新闻中，我们看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已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但其遭遇的信任危机却愈演愈烈。该事件还暴露了哪些深层次的问题呢？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是美国《纽约时报》，欧足联进一步施压。世界杯股权出售计划引发足坛震动，并且引发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的呼声。虽然该计划目前已被搁浅，但是欧足联仍然继续威胁抵制世界杯，并对因凡蒂诺的领导能力失去了信心。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是未能将足球运动的最佳利益置于首位。国际足联称，一系列针对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报道包含未经证实的说法和明显虚假的指控，意在削弱国际足联。国际足联将强化治理，恢复信心。接下来是英国卫报。卫报指出，足坛遭遇空前分裂。因凡蒂诺此前的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广泛质疑，其本质是将世界杯商业资产化，反对者坚持世界杯不能成为投资产品。由此引发的担忧是，足球比赛将会沦为资本的提线木偶。面对这场风波，各方的应对与博弈正在加剧足坛的分裂。欧足联表示，提案虽已撤回，但重建对国际足联的信任的任务才刚刚开始。更多声音呼吁对国际足联的领导层和治理状况进行彻底的审查。国际足联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却很少受到有效的监督。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国际足联的治理模式需要改革。近期围绕国际足联产生的一系列争议，是其治理模式已经达到极限的最新表现。因凡蒂诺并不是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国际足联既是全球足球的监管者，又是其主要的商业参与者。解决方案就是，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当，国际足联的监管职能应当与商业活动分离，通过透明的任命程序和受到保障的任期制度来保护其运行，并且避免利益冲突。阿联酋《海湾时报》注意到，国际足联依然力挺因凡蒂诺。上周，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危机会议，向全体会员协会道歉，并且重申对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国际足联将持续改进自身流程，部分南美、非洲和亚洲足协仍然支持因凡蒂诺。因凡蒂诺将继续巩固这些基本盘。虽然2027年连任之路已经提前亮起了红灯，但截至目前尚未出现明确的挑战者。能否连任还取决于年底前的阵营整合与投票动员。好的，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国际足联主席深陷信任危机的相关评论。
1: 好的，小俊，谢谢季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快速蔓延，该省已于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该省省长戴维伊比在当天晚些时候的记者发布会上表示，当前火势之猛烈前所未见，其破坏程度被形容为如同炸弹爆炸一般，火场甚至形成局部天气系统，引发了雷电，并进一步加剧火势蔓延。当地官员表示，过去7天内全省新增火灾70起，截至目前仍有105处山火处于活跃状态。 当地时间九号，英国今年内的气温达到或超过30摄氏度的天数累计已经达到了35天，打破了1995年创下的34天纪录。英国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即将迎来今年第五轮高温天气，预计下周东部和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气温将会升至36摄氏度。今年夏季，英国已经出现了多轮高温天气，诺福克郡记录的38摄氏度为今年最高气温。七月则成为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有记录以来最干燥的七月之一，干旱和山火风险随之上升。近日，受持续的高温天气影响，多瑙河塞尔维亚段入口处的水位降至百年来的最低点，当地航运、电力生产及河流生态系统均受到威胁，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0: 近日，在多瑙河流入塞尔维亚境内的入口处贝兹丹，河水水位较190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位还低出20厘米。受此影响，塞尔维亚境内多个河段出现大面积沙洲与浅滩，航道通行能力显著下降。
3: 我身后这座浮桥曾经都是被河水覆盖的，那么当地的居民告诉我，正常情况下水位应该在这个位置，现在目测呢比正常的水位低了约1.5米左右，这个低水位也给当地的航行造成了不少的困难。那么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座挖沙船正在持续进行作业来疏浚河道，保证船只的通行。
0: 多瑙河贯穿欧洲多国并直通黑海，是塞尔维亚进口成品油的重要运输通道，关系着当地能源和化工供应链的稳定。受低水位影响，大量驳船无法满载通行。目前，经由多瑙河进口的成品油运输量仅为正常水平的25%，给当地油品供应带来潜在压力。
4: Imam već problema, ako idu brodovi pod punim teretom, oni ne mogu da prođu, oni se zaglave. I zbog toga moraju da idu pod malim teretom da bi mogli da prolaze i to retko prolaze. Ako nastavi ovako da pada još voda, bit će kriza.
0: 与此同时，多瑙河流量大幅减少也波及了塞尔维亚最大的水电枢纽铁门水电站。该水电站承担着全国约20%的发电量。目前，铁门一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为正常水平的40%左右。然而，持续高温导致塞尔维亚国内用电量攀升至冬季高峰水平。对此，塞尔维亚政府已召开紧急情况指挥部会议，并呼吁企业、公共机构和公民合理用电。专家指出，多瑙河水位通常在8月份降至全年最低点，而根据预测，整个8月塞尔维亚及多瑙河上游国家均无明显降水，这意味着严峻的水位危机恐将进一步加剧。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中国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上午9点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东等地仍有强风雨天气，浙江、安徽等地或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到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温州乐清市出现了强降水，目前的降雨还在持续，各部门驰援进行积水点的排涝。现场进展如何？我们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浙江温州乐清市的大金镇。正如您刚才所说，我们中午11点钟来到这里的时候，在下一阵大雨。但是此刻我们这里已经完全放晴了，甚至说都有一点出太阳了。所以这个地方目前的天气变化是非常多样的。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一个积水。我们可以通过稍早时间的一个画面可以看到，现场的积水范围面积是非常大 的，同时水度也是非常深，所有的汽车从这个路段驶过的时候都有一种乘风破浪的感觉，积水的位置已经淹到了他们的车牌。那现在呢，我们的现场画面可以看到这个积水在逐渐的退去，目前最深的地方已经到了我的脚面，但是当地人告诉我说昨天积水水位最高的时候已经淹到了这根柱子的这一条一个分界线的一个位置，大概是相当于没过了人的膝盖大腿的一个位置，所以说也可以看出昨天晚上白海豚所带来的降水是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排水不畅的问题的。那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现象呢？这是因为啊，当地所有片区的这个水都会流向当地的一个叫做城里湖的地方，但是由于城里湖的河道比较窄，同时昨晚的水量特别大，再加之共有四条水系的水都会汇入城里湖，所以一度出现了城里湖的水面甚至比路面水面还要高的这样的一种现象，所以也就出现了积水的出现。而现在呢，我们当下的一个重点工作，首先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排水口是通畅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是在将台风带来的杂物垃圾都给清理掉，同时接下来我们还要重点再次确认沿街商铺的一个用电安全情况。虽然说在台风来临之前，当地的电力部门已经对相关的线路进行了检修，但是台风过境之后，我们要再一次排查，以防有漏电的安全隐患，确保大家的用电安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水利部门也是派出了一辆专用的这个工具车，在满足条件的时候已经开始在使用我们的抽水工具对路面的积水进行一个抽排了。那同时通过大家的镜头也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交通路口，来往的车辆和行人非常多，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安全。那其实受本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它的路径是非常多变的，直接在昨晚是横穿了整个温州市，由此也带来了大量的降水。那温州全市呢，也是连夜紧急的调派了相应的救援物资以及抢险的人员去往一线。以我所在的乐清市为例，昨天晚上是派出了400名抢涝的这样的工作人员去到现场，截止到今天，全市的9处积水点已经排查的只剩6处了，目前所有的工作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而截止到今天上午，温州全市出动了包括电力、通信、道路在内的5500多名救援人员去往一线进行道路抢修、通信保障以及电路的安全排查，所有的抢险救灾工作都在有序的推进当中。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雨欣来自乐清的一个报道。我们感受到了排水的这个工程进展很顺利，相信民众的生活很快会恢复的。但是呢，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今天呢还会有很多地区受到影响。凌晨上海多区呢普降大雨，截止到上午的11点，金山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中心城区、闵行、浦东等区的地方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
6: 我现在呢是在上海市的徐家汇的过街天桥，这一带呢就是上海的徐家汇商圈，这边的路段是上海的一个交通要道。大家可以看到哈，今天早高峰期间上海的交通还是比较顺畅的。从今天凌晨开始呢，上海是普降大雨。那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目前这个雨是越来越大。据上海市气象台介绍呢，上海今天上午都会维持一个降雨的状态。那么为了应对今天上午的大雨，上海市呢也在这些可能的积水点安排了人员进行紧急的处理。上海市交通委和公安局呢昨天就发布公告，鼓励大家呢居家办公，要求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受这次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那么昨天晚上呢，上海有21万人在安置点过夜，像上海的交通大学呢、华东师范大学的体育馆昨天都打开，共1000多个建筑工人在这里转移安置，安置点呢是提供免费的食宿。
1: 台风白海豚两次登陆浙江之后呢，浙江、上海降下了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向北减弱移动。专家预判，未来一周台风的残余环流将会与冷空气还有地形抬升叠加，10多个省区市将会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太行山区沿线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各地需要提前防范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
0: 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在浙江两次登陆后，带来大风强降雨。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降雨量达到322.8毫米，属特大暴雨量级。 上海徐家汇浦东的降雨量都突破200毫米，白海豚目前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
7: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仅仅要关注台风在华东和江南等地带来的风雨影响，也要高度关注后期台风残涡逐渐北上，遇到冷空气，再叠加地形抬升，可能给我们国家华北等地制造的极端的强降雨天气。
0: 气象专家分析，未来一周，华东、华中、华北、黄淮，甚至东北地区南部等10多个省区市都将

0: 先后出现强降雨天气。
1: 本周随着台风白海豚北上，降雨的影响范围非常的广泛，覆盖了十余省区市，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将会贯穿一整周的时间。而且后期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环流还会结合冷空气，再加上地形的降雨增幅作用，可能会导致局地出现极端的强降雨，即便是北方地区也不能小觑它的影响。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周三的时候，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等太行山前的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单点的日降雨量呢可能会超过400毫米，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特别注意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周四之后呢，京津冀、山东、辽宁等地的降雨仍然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调整。
0: 专家预判，本轮大范围降雨叠加冷空气南下，将使中东部高温大幅南缩，华北、黄淮闷热天气显著缓解，西北、华南、四川盆地依旧维持高温晴热天气。今天，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100天。今年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会在深圳召开，这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会议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此前，深圳已举办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随着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进入倒计时，深圳口岸入出境客流持续攀升。据深圳边检总站统计，截至8月4号，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外国人已突破5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58天达成。
2: 今年以来，我国免签政策不断扩容，深圳各口岸出入境客流屡创新高。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达126.9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量50.9%，同比增长47.5%。
3: I was an airline pilot, so I was flying in and out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and a few times, and the changes were amazing. I always wanted to see Shenzhen.Because it's the future.
2: 截至8月9号18时，经深圳口岸入出境的 APEC 经济体外国人达350.1万人次，占入出境外国人总量67.3%，同比增长23.76%，口岸国际热度持续攀升。
4: 我们将持续完善口岸通关环境，优化升级外国人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推广双语引导台和多语种服务措施。强化现场咨询答疑分流引导，适时在空港、海港、陆港、铁路4类8个口岸统一开设 APEC 专用通道。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6: 阿拉宁波呼你脑。
7: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8: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7: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台陆委会近日表示，赴大陆探亲需要向所属单位提供亲友名单和联络方式，引发了岛内舆论一片哗然。各界痛批台当局刻意设限，是在侵犯民众的隐私，给两岸交流设置障碍。但是事实证明，民进党当局这种逆潮流而动的行径不得人心，也阻挡不了两岸民众走亲走近的步伐。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桂林多云转阴，25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

0: 中国在研创新药的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 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亿， 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亿人次， 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万亿元， 实现稳步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 截至6月底， 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 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亿平方米， 稳居世界首位。 15武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铅乙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辐射船德鲸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
3: 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现在土质发生变化，
2: 8.58亿元， 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10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 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 2025年1月， 南方电网投资 8.58亿元， 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开始布缆。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辐射阶段，却在进行到第四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4: 施工到了印制岩层，
3: 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4: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里面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

0: 它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硬啊，对吧？还有一个维美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毛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1: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辐射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2: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教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的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硬质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辐射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1: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3: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1: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4: 月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5: 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3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1: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2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5: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 室，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器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到25%的一个用地。
1: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3: 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
6: 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珊瑚，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悬浮器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1: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3: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7: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个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3: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7: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这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3: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7: 我们在电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1: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3: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7: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1: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 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

0: 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1: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2: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程度的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3: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3: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应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0: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3: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0: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3: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0: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3: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1: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0: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

0: 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1: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2: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3: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两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1: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4: 我们的有四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两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二期工程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1: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2: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
5: 对，
2: 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5: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2: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5: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收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1: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2: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5: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够用。
6: 在跨联网投运之后啊，我会把大陆的清洁人员像风电啊、太阳能的电啊调到酒店来使用。未来的用电也请您敞开用，管够。哇哦。
1: 2026年3月20日，承载着无数人期盼的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正式投运。岛上供电能力从3.5万千瓦提升至16.1万千瓦，实现了跨越式增长。
7: 这个容量可以满足岛上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

0: 由于工业能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啊，这个电气化交通啊，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新能源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风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更重要的枢纽点。
1: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桂林多云转阴，25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路桥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景，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路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路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路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路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3: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路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5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2: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3: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 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啊，它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2: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路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路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月这样

0: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啊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量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装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际常见的量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呢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他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1: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0: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十千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1: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理，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0: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地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啊，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啊，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1: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岳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花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10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0: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供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1: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

0: 长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 99.99%， 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一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1: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0: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2: 大家，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啊是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0: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将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1: 我们4将2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0: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1: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他25年用电量 较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0: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岛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岛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3: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岛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岛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岛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0: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4: 我们明岛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第一个，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0: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四降两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星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5: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3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3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0: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 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养，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6: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0: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5: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是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0: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裂，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7: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0: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8: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1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0: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 它不只是动能，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

0: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代。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

0: 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六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熊猫债火了，到底谁在发，谁在买？熊猫债又为何能够持续圈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熊猫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2: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熊猫债。
12: 听说过熊猫债吗？不是熊猫欠你钱，是老外跑来中国借人民币。
13: 和熊猫债一样，我在澳大利亚发就叫袋鼠债，
14: 我在英国叫猛犬债，
15: 西班牙叫斗牛士债。
12: 简单说，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借人家的货币。比如外国企业通过熊猫债借咱们人民币，可以给做贸易结算，金融机构借可以投融资，政府借还能做储备资产，一钱多用。借的越多，说明这家人有实力，对这家人有信心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
2: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到今年七月上旬，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6: 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 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
17: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16: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18: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16: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9: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啊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2: 今年企业贷款利率包括个人按揭利率都在下降，银行的息差也创出了历史最低的水平。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让熊猫债越来越火。通过熊猫债，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可以来中国借钱，那越多人用你的货币，它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越多人用越好用，越好用越多人用，这就是货币国际化最简单的理解。那么别人来借钱，他会做什么用途，又可能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声音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20: 下面分享一个具体案例。巴菲特前几年投资了日本，很多人当时不理解啊，因为日本经济几乎没有成长性啊。你看日本的 GDP 过去10年来几乎是原地踏步呀，而同期全球经济的增幅每年至少有2-3个百分点以上啊。你再看日经指数背后的企业，相比日本的 GDP 来讲啊，其实它企业盈利还是有些增长的。如果用美元计价，去年年报日经指数的企业平均盈利增长了8%左右。虽然说企业有一些增长，但是如果看日元汇率，过去10年里相比于美元，日元贬值了1/2啊。所以人们会说，巴菲特去投日本就算赚钱了，但是这汇率上不也全都亏掉了吗？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啊，巴菲特不是拿美元，他是到日本去借日元。日元的利率长期以来都非常低，加上巴菲特的公司信用很好，所以他可以近乎于零的利率在日本借到日元，而且他几乎没有还款期限。日本金融机构允许巴菲特超长期借款，还钱的事可以不着急。所以这么一来，他可以稳稳地获得股息收益率。他投资的几个日本商社当年仅仅分红收益率就有5%-8%呀，所以他空着手来零成本融资借钱，然后获得至少5%以上的现金回报率。因为他超长期融资嘛，所以他也不用担心短期的涨跌波动，最后就算汇率打上个7折，他还是收益颇丰啊。从这个案例啊，我们能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产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分红稳定，那么就一定有投资者会愿意长期持有。如果正好利率还很低，借钱还便宜，能够吸引到特定的机构长期投资者。当然了，普通的个人投资者风险很大，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的利率足够低，而且它的时间期限非常的长，甚至能长期不还，所以这些条件 只有大型机构能做得到。说回来，将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趋势，就是海外机构们来低成本的借人民币，然后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只要利率足够低，只要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能足够高，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在过去，只有升值才能吸引外资，现在利率如果足够低，成本足够便宜的时候，便宜本身就是硬道理啊。所以汇率的背后其实也有价值规律，当它的价格足够便宜，偏离价值过多的时候，它内在就会有升值的力量。
3: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4: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5: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6: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3: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演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9: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0: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11: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熊猫债。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市场环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国际贸易到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正不断积极地参与熊猫债发行。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更折射出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长期信心。数据背后跨越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又在怎样布局应用人民币融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以往在国际贸易融资的舞台中，美元和欧元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常常受制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汇兑成本，还要应对复杂繁琐的手续。有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账说，现在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光汇兑损失就能减少30%。在全球市场受到扰动之际，人民币资产凭借稳定器特质吸引了亚投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巨头争相布局熊猫债市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观察，无论是在华的跨国企业，还是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贸易企业，人民币融资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之一。
21: 大家看到了熊猫债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是投资人热烈追捧的一个品种，融资规模跟欧元美元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对全球机构呢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健可靠的融资渠道。一些跨国集团在华的业务呢，一直以来是发展得很好，他们大多也都是采纳了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的结算货币。另外一类是随着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是感受到了人民币这个融资便利性，他们想进一步扩宽人民币融资的渠道。
0: 熊猫债自2005年破冰以来，得益于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政策红利与国际化战略等因素共振，已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一边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地缘冲突不断、不确定上升，一边是熊猫债逆势走强，外资国际多边机构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的坚定。 反差背后，市场专家认为，这并非短期市场热度驱动，而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货币政策分化以及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三大核心经济体经贸循环重塑的必然结果。三大逻辑环环相扣，支撑起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

0: 务主任董希淼提到，其中最直观的动力来自全球利率分化带来的成本优势。
1: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波动和能源价格震荡的背景下，小猫债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圈粉全球，它同时满足了发行端的低成本融资需求和投资端对优质安全资产的配置需求，而且呢，叠加了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持续红利，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0: 当前美联储仍处于高利率周期，欧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融资成本处于全球低位，再叠加2026到2027年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所得税与增值税的政策红利，双重优势叠加，让熊猫债成为境外机构的核心最优融资选择。此前德意志银行发行55亿元熊猫债，三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仅1.95%，远低于同期美元融资成本，超额认购1.55倍，足见全球资本对该品种的高度认可。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制造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连接全球供需的关键枢纽。资源国如中东拉美能源矿产国，需要稳定低成本的资金开发资源，同时需要采购中国的设备与技术。消费国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则需要对接中国市场，优化在华业务资金配置，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熊猫债恰好成为打通三方的金融桥梁，让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三大环节形成完整闭环。董希淼对此明确指出，从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拓展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跨国龙头企业，这不仅是规模的增长，更是市场成熟度和国际认可度质的飞跃，是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直接体现。
1: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融资的直接渠道，它的扩容呢，是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功能增强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熊猫债发行主体多为国际大行、主权机构或多边开发机构，信用资质整体良好，部分海外主权和国际机构熊猫债能够提供更高的超额收益。熊猫债加快发行将为市场提供优质资产，优化投资组合。
0: 当下熊猫债恰逢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双重历史窗口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多次强调，熊猫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抓手，更是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背景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载体。
2: 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不能只靠贸易支付，必须形成可投资、可储备、可循环的金融生态。熊猫债恰恰打通了人民币走出去、金融回流再循环的关键链条。通过国外的主体发行熊猫债，做大中国的债务市场，形成一个良好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池，就可以给别的国家提供一个优质的投资对象或者投资工具。
0: 专家指出，熊猫债持续扩容，实现内外双向共赢。对外，它打破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的美元单边循环垄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转型。对内，依托熊猫债做大人民币优质资产池，能吸引全球长期资金，筑牢金融开放根基，提升中国债市全球定价权。对全球资本而言，熊猫债作为优质人民币避险配置标的，进一步巩固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长期信心。从早年小众试点到如今单季发行近800亿，全球顶级机构持续入局。熊猫债的发展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3: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会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呢？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0: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4: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

0: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1: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2: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1: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3: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1: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4: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已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1: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甘表示，
2: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1: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5: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6: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您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尘，成为中非两国民心相通、文化交融的一段佳话。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黄思思，她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思思。思思你好。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思思你是哪里人啊？
3: 我是湖南人，
2: 后来到的海南。
3: 对。
2: 那最初是什么原因来到海南的呢？
3: 我当时刚过来主要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单位在海南，我们成家之后结婚之后我就来到了这边。
2: 当时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3: 我跟我先生是初中同学。
2: 在湖南认识的。
3: 对呀、
2: 但是后来他去到海南，然后你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是吗？
3: 对，是的，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到大学以后我们开始恋爱。然后再对。
2: 好浪漫啊，这属于恋爱长跑吗？
3: 青梅竹马。
2: 青梅竹马真的不容易。那你下决心到海南去发展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3: 因为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基础很稳定嘛，然后双方也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成家以后，父母也觉得两个年轻人应该是在一起生活，这样子感情会更好更稳定，所以他的工作是没办法变更那个地点的，就只能跟随他的脚步过
2: 来
3: 了，
2: 灵活的就跟随他。当时你在湖南有自己的工作吗？
3: 有。我在长沙，回到长沙以后我就一直从事教学，从200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少儿培训。
2: 那就是意思说你有一段时间还是离开湖南的，是上学吗？
3: 对，我在广东上学，上学以后毕业以后就工作了一段时间当舞蹈演员，然后再回到湖南的时候就开始教学。
2: 到什么时候就决定去海南了呢？
3: 2013年底我来的海南。
2: 当时是跟别人干还是说自己已经开始创业了？
3: 没有，当时我是在机构上课。
2: 作为一个舞蹈培训机构的舞蹈老师，有这样的教学基础了和经验，可以说你去海南发展的话，我觉得当时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一心只是想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当时应该知道我到海南我可以干什么，应该是这样的。
3: 对，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比较灵活一点。我来了，当时来了海南，我就找到了一个当时在海南比较老牌的培训中心，我就继续来到海南就继续上班了，就没有断。
2: 这是你后来和舞蹈相关的一些工作了。我们回到最初，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舞蹈的？我觉得像你这样功力比较深厚的应该是属于童子功，很小开始的吧。
3: 对，我从小就对舞蹈说是情有独钟吧。我看到别人表演呀，包括我自己跳舞都能让我心生愉悦，因为有一定的这个我就考上了那个舞蹈附中。然后上了舞蹈附中以后呢就更加坚定了，然后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天赋吧，然后我又能比较能吃苦，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2: 可能有很多身体上的劳累疼痛 这个是不可避免
3: 的。
2: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演员，他也是舞蹈出身的，他说他甚至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腿架在那个墙上，就这样贴着，就是开腿嘛、
3: 啊、
2: 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就这样去睡觉。
3: 对，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嗯、我们就会把腿卡在那个，我们上下铺嘛，会把腿卡在那个床边边那个围栏呢、
2: 嗯、
3: 然后卡住，就保持这样一个姿势去睡觉。就是我对自己当时学舞蹈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嗯，暑假寒假回去我都会自己练功，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到下个学期再老师再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成长有进步的。
2: 等于说你很早就开始了艺术生的生涯。
3: 对，
2: 一个女孩子她想要跳舞，可能是看见别人在台上啊。我小时候也有一段这个舞蹈梦，幼儿园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家乡当地的舞蹈团来演出的时候，好羡慕啊！我觉得站在舞台上就是优美的身姿啊，然后伴随着非常欢快的音乐，跳得非常有活力，我很羡慕当一个舞蹈演员。我妈也试图要培训我这一方面，但是我去到当地的这个少年宫之后，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那个门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姑娘在空中翻了几个圈、嗯、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其实我搞错了、嗯、那个好像还不是我要学的舞蹈，当时我就惊到了，我说我以后也要这样吗？我就马上就跟我拉着我妈说，我妈我不要练这个，我害怕，然后又回家了。后来长大了我意识到，其实一进门我看到了那个小朋友，他可能练的属于杂技之类的啊，
3: 或者是体操，或者说他已经有很长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了。
2: 对，我当时有一个误解，很深的误解，伴随了我多年，我以为舞蹈都得要从这个腾空转圈开始训练然后我觉得这难度太大了，这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受多少苦才行、嗯、那对于思思来说、嗯、你小时候接触舞蹈的时候大概是几岁，然后你觉得跳舞训练的时候对你来说最苦的是什么？
3: 我是很小，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培养我的意识，就是培养我，嗯，从幼儿园开始我是学体操，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
2: 啊、
3: 哦，我妈妈就非常支持我，
2: 嗯，
3: 因为当时我们湖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体操运动员刘璇
2: 啊，对，
3: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长得跟她有点像，
2: 嗯，
3: 然后可能哎。说者无心，听者就听到心里了，就哎，我妈就觉得哎，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
2: 嗯，
3: 然后幼儿园正好选苗子，就把我选去练体操。
2: 嗯，
3: 练了一段时间体操之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对舞蹈是最有这种心动的。嗯，在幼儿园表演啊，包括我看到别人的演出，我妈也给我报了舞蹈班。我上舞蹈课是最开心的，我从来不觉得舞蹈课有多苦有多累。每次练习我都是觉得哎，我可以做得更好、
2: 嗯、
3: 我会找更累或者更疼的办法去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2: 主动的意识、
3: 哎、对，这种主动意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也是挺，可能就是天赋吧，我觉得
2: 吃苦的天赋吗？
3: 现在回想起来就是 有可能你喜欢这个东西，在你心目中它就不是吃苦，它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但是我爸我妈看来他们会觉得我很苦。
2: 嗯，那肯定啊，最爱你的人、
3: 嗯、
2: 对你来说是实现梦想的一个方法吗？在梦想的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苦？嗯，
3: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嗯、
2: 从体操转到这个跳舞呢，我觉得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比较难去区分啊，这是跳舞，那个是体操。
3: 对，我当时区分不了、
2: 嗯、
3: 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体操馆，体操训练有一段时间之后呢、
2: 嗯、
3: 当时花样游泳开始流行了，就是水中芭蕾
2: 啊，艺术性比较强的、嗯、
3: 哎，那个就跟舞蹈其实有一定的关联。
2: 嗯
3: 啊，那个时候花样游泳队来，体操队选苗，又把我选去练花样游泳了，始终是跟舞蹈相关，但是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真的是完全的在练舞蹈。六年级的时候花样游泳选队员到省队，
2: 嗯
3: 当时因为我的个人条件的原因我没被选到省队。之后呢、
2: 嗯、
3: 我就觉得游泳因为挺浪费时间的，当时学花样游泳我们是每天放学以后我都得去训练，训练完回来就8点多钟，还要吃饭还要做作业，就是时间上挤压的太多了，没有我的个人时间，我就跟我爸妈商量，就是游泳就放弃了。
2: 嗯，
3: 后来就从五年级开始正儿八经的坚持练舞蹈。
2: 你开始去学舞蹈这条路听到现在还是比较曲折的
3: 啊。也是
2: 尝试了很多体操包括花样游泳，在我来看都挺难的，而且跟这个体育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你体育成绩应该挺好吧？
3: 哎，我体育特别好，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他们当时更想让我成为一名运动员，对，类似那种奥运冠军，他们觉得哇，可以有光彩嘛，就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思想里面会是这么认为。
4: 其实那会儿也是要升初中了，学业应该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3: 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文化课，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卷。我们湖南特别是对这个特长的发展还是挺重视的。湖南可以说是文艺之乡嘛，就是我们当时我身边的朋友从小学开始练乐器的，练舞蹈的，画画的都有，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门这样的特长或者是这样的兴趣一直在坚持。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
4: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在练习乐器，我妈都已经在跟我商量了，说这个你还是以文化课为主，咱们也不是说乐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或者说天赋之类的，只能说是当做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她事先跟我说明了这个，就是让我去分清主次。那我自然而然我意识到，哦，我以后不会走这种艺术特长生这条路了，所以我的重心还是在文化课上的。那对于你来说，那会儿的你年纪也比较小，很多事情可能还是要父母帮你去把控，帮你去做一个选择。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可以走这个艺术生这条路了？
3: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培训班的训练一周两次，这是常规的在坚持，这个倒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平时我们在初中也会有校队舞蹈队，也有在坚持训练。就在有一次，我妈是看到广东那边学校过来招这个艺术生嘛，专业生，然后我妈就说，哎，要不去试一下。哎，我说也可以，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想，哎，去还是不去。我爸我妈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我妈就非常支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和向往的。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天天跟舞蹈捆绑在一起了。但是我爸就觉得一个是离家太远了，我年纪太小了，还有一个觉得女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他可能会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4: 这个决定权是最后交到你手里的？
3: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尊重我的吧。我当时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去。
4: 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完全脱离开家庭生活了。
3: 对，是的，
4: 独立了。
3: 很小就独立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自己处理。
4: 也就是十二三岁吧。
3: 对，十三岁
4: 自己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你自己不会觉得说，哎，我有点想家呀，或者说到了当地之后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3: 我好像从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爸我妈也给我足够的空间，所以我没有会觉得就是非常会害怕，会觉得对未知以后的这种生活，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哎，我倒真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4: 还是梦想在你心中分量比较大。
3: 当时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每天都跳舞了，我觉得这太棒了。
4: 我也想到了你和你的爱人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的啊，是你的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他在这期间有没有给你过什么样的鼓励呢？
3: 我们会写信，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时候就写信大概写了一两年，然后我们开始有，那个时候还有小灵通，偶尔会打打电话，发发信息，这样就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他也会听我讲我在这边的一些事情嘛，要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包括跟同学之间呀，或者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也会有沟通。他是个情商比较高的男孩，所以当时也给了我挺多挺多办法。
4: 很深的缘分，我觉得。
3: 对，是的。
2: 那你当时在广东结束学业之后，没有留在当地继续从事舞蹈方面的工作吗？还是直接回到了湖南？
3: 其实当时我大专毕业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更推荐我先继续考学，去网上再考一考。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因为我喜欢跳舞，我希望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当时就又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先去了团里面，毕业之后就先到团里面跳了3年的舞，当了3年舞蹈演员，才回到长沙。
2: 哎，我觉得你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你喜欢跳舞。如果你要是再进一步的往上再深造的话，可能你在舞台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一个舞蹈演员最美的时候，可能就是青春的那几年，抓住
3: 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有很多的舞台表演经历了。再回到家乡，你那么热爱舞台，又是什么原因说让你会觉得我愿意去放弃舞台，从事舞蹈教学的工作？
3: 其实我自身条件来说，并不大适合真正在舞台上舞蹈，因为舞蹈演员对自身条件要求非常高。我的身高只有1.6米，但是在团里面1.65米以上，你才可能站到中间，1.7米你才可能有 C 位或者是领舞。那对于我的这种条件没有优势。继续待下去其实也会比较内耗自己吧。在这个工作期间跟我老公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之后呢，也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异地恋爱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阻碍，对，所以就决定回到长沙。
2: 没想到的是你回到湖南之后他反而要离开湖南了。
3: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到其他地方了。
2: 也不是一下去的海南。
3: 不是不是。
2: 那你们这个分隔两地的生活又持续了多久呢？
3: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异地恋度过的。
2: 不容易。最后是他去到了海南，可能给你描述了一下海南的发展啊，包括海南的气候，大家都知道非常宜人啊。
3: 对，
2: 你可能就心动了，决定我要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海南发展。
3: 是的，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灵活嘛，所以我到海南也一样可以继续我的这个教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变动大的就是人，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
2: 你到了海南之后，刚才提到2013年去的海南嘛，一开始在过去之前就已经跟当地有一些联系了，到了之后很快就到一家舞蹈机构继续从事舞蹈教师的工作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3: 11年。
2: 11年。那等于说你这个舞蹈事业是近2年才开设的。
3: 对，我的工作室刚开2年。
2: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想法推动你决定自己独立开办舞蹈教学课堂呢？自主创业，你这个11年都在别的机构帮助别人这个机构的成长，是什么样的想法推动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呢？
3: 这个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不在海口市，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海口市，孩子在澄迈，就是在海口市下面的一个县。那他们在这边读书，那我每次上班往返的这个路程1.5个小时，确实是挺耽误时间。周围的朋友也有跟我建议说，要不就在老城开个工作室，因为周围很多朋友他也需要这样子的培训机构，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老师。
2: 生活的改变推动了你事业的一个方向的转变。
3: 是的是的。
2: 但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不再去依托别人的这个保护伞了，可以说你要自己独立去成长，去承担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责任。但一开始包括选址啊，包括课程的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软装啊硬装啊，这些我都听过，各种创业的人这样走过来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3: 对，全都需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其实也会踩很多坑，就是也会用到一些道具器材觉得不合适的，也会有这些损耗。但是因为我们舞蹈教室用的这些东西，包括地胶啊，包括我们的把杆啊，包括镜子这些，我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也有去观察和揣摩。我就说，哎，我们以前那个培训班的那个地胶就很滑，那我在做自己工作室装修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意这一点，就是它的防滑度好不好。把杆在使用的过程中间流不流畅，丝不丝滑，它够不够稳定，这些我都在之前这些教学中，其实我觉得有这个积累吧。
4: 你开设这个舞蹈教室也是24年开始的，这么算来是24年开始的。当时这个选址的话，你选了多大平米的？
3: 我现在这个教室是120左右，就一个教室，
4: 就一个大教室，
3: 就是等于说自己亲自教课，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在做。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这边最大的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海南还有一个到了9、10月份开始啊，很多比较冷的地方的这些阿姨们，他们就会到这边来过冬，
4: 候鸟生活。
3: 候鸟，对，候鸟生活。他们来了之后呢，我就会开设一个成人舞蹈课。我觉得退休之后的阿姨是又有时间，又不用管孩子，不像我们现在还得管孩子，就是他们的这种是真的在享受舞蹈，不管自己跳得好与不好，所以跟他们在一起跳舞我也是很开心的。
4: 而且他们的心态很好，他们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出一个什么成绩出来、哎、他们就是说可能也把它当做一种健身。
3: 最开始他们是健身，但是阿姨们到最后跳着跳着他也会对自己有要求，他希望接受到的是专业的这个舞蹈的教学。他也发现哎，只是跳一跳玩一玩可能怎么也跳得不好。
4: 那除了生源之外，你觉得刚起步做这个舞蹈教学那段时间遇到过最难熬最难解决的困难是什么？
3: 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做起来了。因为我最开始做投入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有两个女儿嘛。我当时想的是我做一个工作室哪怕只给我自己的女儿上课和我身边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上课都足以，都够了，保持好我的专业不要丢掉了，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个人兴趣爱好。所以在
4: 能挣到钱吗？
3: 能，肯定能呀，只要你用心教学是肯定可以的。我不用负责赚钱，所以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大的压力。反而是没有压力你就更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4: 你会觉得更投入，就没有后顾之忧。
3: 对，哎，对，没有这样子。如果说我需要有很大的在挣钱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可能会去想很多招，或者我的心思
4: 就不在教学上了。
3: 对，我觉得一个人心思是有限的，那如果不在教学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不太能做好。
4: 可能你现在的状态是包括招生在内都是随缘的一个心态。
3: 随缘，
4: 有
3: 完全随缘
4: 就教，
3: 主要是家长帮我招生家长在，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家长群，然后有家长新生家长来了在群里面问，哎，哪里有跳舞的，哦，我们好几个家长就会给他推荐。然后有一次有个家长加我，他就跟我讲3个人跟他推荐我这里。
4: 你觉得大家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3: 我觉得我比较靠谱吧，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孩子也对我觉得试过我课的孩子都会想要来我这学舞蹈。
4: 你一个人去经营这个舞蹈室，包括教师也是你一个人，你一天要开多少节课呢？一般是在课后了吧，孩子们放学之后。
3: 都在放学以后，因为还要权衡家庭，所以现在我的上课的这个课时量是比没有孩子之前要减少很多。我会给自己固定的几天休息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会用来排课。那现在我的时间就已经排满了，
4: 多一节也不行了
3: 多一节我都不能上了，就是孩子能够往目前有的班里面如果能进就进，进不了的话就没有这个缘分。我觉得师生也是有缘的，
4: 确实也不必勉强彼此去配合
3: 对
4: 方的时间。
3: 哎，每来一个孩子我都配合他的话，那我的时间就会被占满，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状态就会不好。
4: 我刚才都没有问思思你跳的舞是属于什么样的舞种呢？
3: 我是中国舞。
4: 哦，中国舞很受家长朋友们的欢迎，大开大合，
3: 比较有内涵吧。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家长现在小一点的孩子都更喜欢芭蕾，觉得芭蕾很优雅，服装很好看。现在年轻的家长更喜欢看孩子跳拉丁呀、爵士舞呀。
4: 啊，对，这几年也是很流行的。
3: 对，包括街舞呀。
4: 你在学舞蹈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考虑过多舞种的学习吗？就从事了中国舞这一种吗？
3: 我就只喜欢中国舞，
4: 还是热爱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分量。
3: 这个东西就是也说不清，你说我们当时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随时在网上都能看个视频啊，或者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
2: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思思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她和舞蹈的故事，敬请关注。
1: 畅谈追梦之旅， 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 di mereka?
3: Apa kabar?
4: Apa kabar?
5: Nasok sebai di?
6: Enjang dai? Sebai di bo?
7: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8: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7: 这么你干嘛呢
1: 喂
3: 没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7: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8: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中
4: 国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8: 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10: 纽约时报近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镐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镐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镐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镐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游骑兵营、第21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9: 东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5: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 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9: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5: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它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两栖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

0: 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根据英国国防部在7月29号发布的新闻稿，那么英国方面呢，已经选择了22家公司啊，那么去提供资金，那么每一笔大概会在30万英镑的合同。那么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现在认为自己军工生产上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所谓的高能材料工厂不足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高能材料，那么它主要是指弹药的发射药。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其实就像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么英国方面在2022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这种发射药生产能力十分值得怀疑。那么现在整个欧洲来看啊，德国跟法国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高能材料的生产能力，那么除此之外波兰跟捷克啊都有相应的能力。那么根据欧洲政策中心智库2025年发布的报告，那么整个欧洲呢整体来讲可能在每一年它的这个高能材料的缺口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通常认为在10000吨以上。但是英国相比于法德，那么更大的问题就是英国现在自己手里几乎是没有高能材料生产能力的。虽然我们说 BAE 公司是全球最著名的军工企业之一啊，那么为了改变英国国内没有消化纤维素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现状，避免呢未来去仍然是现在这样依靠进口来支持英国国内的军工生产，所以英国方面国防部那么在近几年呢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查啊，那么据说在英国国内已经选择了这个13个潜在的爆炸物的生产地点，那么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蒙茅斯郡呐、坎布里亚郡呐、包括像北埃尔郡呐、汉普郡呐，或者是彭布罗克郡。那么当然这些地点呢，是不是能够通过当地的审查啊？那么英国国防部的说法就是，22家公司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啊，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会开始进行相应的研判，那么包括跟具体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民众跟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希望在2026年9月底之前完成所谓的可行性研究啊。那么这一次呢所提供的每一个企业3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35万欧元的资金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可行性研究的。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些地点和具体的企业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有效的啊，有可能能够真正的开工生产，那么英国方面保证啊可以向所谓最优秀的提案提供大概500万英镑，就是相当于580万欧元的英国叫做前端工程设计合同。那么英国方面希望能够建立6座那么新的弹药跟高能材料的生产工厂。当然我们说整个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包括会不会像之前在德国在法国的相关的生产陷入到一种银币事件的情况，因为德国在这个比如说莱茵金属下属的这个哈克多恩公司在林根的工厂从民用改装成军用的过程之中，包括法国这个Eurocom 它在贝尔热拉克的这个生产线的升级，这些其实都有很多国内的阻力，那么主要还是当地的民众跟政府的这种担心。那么当然这些呢英国方面认为可能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克服。那么总的来讲，对于英国来说，这种高能材料的生产解决英国现在没有消化纤维素产能的问题，那么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3: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5日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7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 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0: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 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0: 在针对美国

0: 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啊，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号的转运仓中。
1: 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2: 做分子转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个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3: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2: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桂林多云转阴，25到34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9: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他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8: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4: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

0: 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 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 3S14 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 3S14 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试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本周我还关注了法国军方正式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整合到它的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那么法国终于把泰雷斯公司啊现在所设计制造的伽利略的 PARS 功能模块整合到，那么法国军方已经正式使用了它叫 P3TS1 型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相关的系统呢，其实已经安装在法国陆军的很多的

0: 这种车辆上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的这种蝎子旅啊，这样相关的一些信息化的平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那么但是呢，相应的能力在法国国内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 P3TS1 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呢，在公开的说法里面主要是依赖 GPS。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的矛盾啊，那么或者是 GPS 自身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法国几乎没有备份方案。那么现在呢，泰雷斯公司所提供的这套伽利略的模块呢，一般叫做 Topstar。 那么它实际上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设计，那么一种呢是直接把这个格罗纳斯的这个 PIS 信号啊，那么去整合到现有的这个跟 GPS， 那么达成一种至少是双模的状态，那么未来也许会接入到其他的一些那么通行的导航系统的明码信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泰雷斯公司呢也在做这个 GPS 的一种智能的接收器啊，那么加强它的抗干扰能力。那么而且这里面不光是考虑到在轨的授时，那么本身呢也会配备有这种高精度的时钟系统。那么尤其是在 GNSS 就是卫星导航的相关信号跟授时服务停止的情况之下，也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它的这种信息化的体系的同步能力。那么整个的这个 P3TS-PIS 系统呢，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啊，叫 DGA， 那么委托欧洲的企业来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个 Scorpion 的作战系统来讲，那么它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装备。那么整个的 P3TS 的这个主要的设计部门啊，那么除了相关的企业之外呢，它其实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就 DGA 下属的，它叫法国陆军技术部 STAT。那么另外呢，这个法国的国防创新局啊，参与创新部门，那么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呢，那么可能泰雷斯公司啊，那么作为法国现在已知的唯一的一家开发这个伽利略那么相关安全模块的企业来说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以外欧洲的很重要的一项资产。那么当然法国方面的说法就是在整合这个伽利略之后，那么现有的模块在定位的精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那么包括我们说所谓的持续性跟这种复原能力上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然欧洲的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啊被视为法国方面甚至我们说是整个欧洲层面，那么在认真的考虑如果在未来那么因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那么出现 GPS 信号遭到关闭或者干扰的情况，那么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军队怎么样去应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相关的这个整个伽利略的功能整合到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并不能解决伽利略整个网络自身的问题啊，所以对于法国来讲那么相关的能力首先可能还是要通过保证伽利略的整个的在轨星座的有效性那么作为一个基础。那么这点上呢法国国内据说现在也要加大投入，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伽利略这个网络能够在全球各地达到一个有效的精度跟相应的授时能力。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2: 共同社7月25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30重工小木南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南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 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1: 钟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3: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1: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3: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 啊，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啊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栋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4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本期为您讲述卢照邻的行旅与归处。

长安大道连霞斜，青牛白马七香车，玉辇纵横过主地，金鞭络绎向侯家，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这首《长安古意》描绘的初唐长安是繁花似锦的盛世图景，但是诗人旋即以笔为刀，戳破繁华世界背后的丑恶。在“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的绮丽喧嚣之后，他笔锋一转，指向权贵阶层在骄奢生活下的相互倾轧。所谓别有豪华称将相，转日回天不相让，意气由来排冠夫，专权判不容潇湘。面对贵族子弟们的飞扬跋扈自以为是，世人指道节物风光不相待，桑田碧海须臾改，对其冷言相望。最后笔锋转向诗篇末尾，寂寂寥寥杨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清冷孤影时，不仅是对权力游戏的漠视，同时也带着宿命般的悲凉。长安古意全诗情感饱满，笔力遒劲，虽以铺叙为主，却非平铺直叙，而是详略得当，细节分明，前后呼应，结尾更含星际之味。他的作者卢照邻在初唐诗人的璀璨星空里，犹如一颗轨迹独特、光芒晦明不定的星辰。唐五代诗全编，卢照邻存诗107首。他出身范阳卢氏，年少时以人间才杰之姿步入长安，怀抱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辉凤惊的自信，也曾俯仰谈笑，顾盼纵横。然而命运的齿轮却将他推入一条沉沦与悠悠的灰色轨迹，而这首《长安古意》不仅对他人生造成重大的影响，更仿佛一个预言，成为卢照邻波澜壮阔而又最终归于沉寂的人生写照。在重视郡望与门第的初唐社会，个人出身往往被视为其社会地位与文化资本的重要标识。范阳卢氏作为唐代著名的五姓七望之一，其清贵显赫的形象已深入人心，而诗人卢照邻其家世渊源正可以追溯至这一北方高门大族。对于自己的籍贯乡里，卢照邻在诗文中也多次强调，如《赠义府群官》中以一鸟自北雁飞来向西蜀自喻，点明其北地出身。在宋幽州陈参军赴任蓟城相取故老中，更以蓟北三千里，关西20年等句，深切寄托了对幽燕故土的怀恋。此外，五碑文中亦有燕地之高门于，自言少年游宦来自北燕，暂别蓟北3万里等等，这些明确的字数可谓言之确凿。卢照邻这一自我定位与历代史籍记载完全吻合，后晋旧唐书与宋代新唐书本传皆明确记载，卢照邻自生之幽州范阳人。史书没有记载卢照邻父母以及家庭情况，但其诗文中仍可见鲜明的印记。在《世集文·月若》中，他写道：“黄考庆余以弄张喜，
赵兮予以嘉辞，名予以赵灵兮，字予以生之。父亲对其出生满怀喜悦，弄章庆贺，并为之取名赵林，定字生之。他重视儿子的教育，使其阅历而文诗，并在十余岁时送其南下游学，堪称严父。至于卢兆麟母亲以及母族，在其作品里已无详细的记载，只在《记裴摄人遗衣要旨》书中提到，于不幸遇思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卢兆麟的生卒年，在《旧唐书》《新唐书》中皆无明确的记载。近代以来，闻一多、刘开阳等学者先后对此进行考证。当代学者王明好综合前人研究，认为卢兆麟生年当在贞观七年左右，卒年在垂拱元年之后。这样看来，卢兆麟一生大概还没有活到花甲之年，其中还有一大部分时间卧病在榻。但正是这样一位饱受疾病摧残的诗人，却也曾怀有治君尧舜、匡扶社稷的抱负，渴望在政治上一展宏图。那么，他的仕途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起伏呢？卢兆麟的童年是在范阳度过的。作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望族之后，无论是为了光耀门楣，还是为了个人的前途，他自少年时代便离开故乡南下求学。旧唐书和新唐书皆记载，卢兆麟十岁离家，先后师从曹宪和王一方。曹宪是扬州江都鸿儒，弟子众多，当时公卿以下多从之授业。卢兆麟在其门下大约度过七年的求学时光，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学、文选学知识基础。贞观二十三年前后，卢兆麟告别扬州，北上入陈氏卫，投入王一方门下求学。王一方是泗州涟水人，为人正直，不负权贵，故而仕途上一生未登高位，但是教育方面成就颇多。卢兆麟向王一方所学的明经之学，也是为步入仕途所做的必要储备。从扬州到环水，也就是今天的河北安阳，度过大约十年求学生涯的卢兆麟，风华正茂，正是以一身才学大展宏图之时。他的下一站目标也很明确，大唐都城长安。在《南阳公集序》中，卢兆麟曾自述，于早游西号，及周史之阙闻，晚卧东山，忆汉庭之旧事。其中早游西号之语，指的就是早年游历长安的经历。因其年过二十之后，便追随邓王远赴外任，此后若再赴长安，就不是早游了。故而推断，此次入京当在其二十岁以前。大约十九岁时，卢兆麟满怀抱负与才华，西入长安，期望在这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寻得一展身手的机会。初到都城，卢兆麟度过一段拜访名人公卿的日子，这种行为是为自己制造声誉，编织人脉，为科举考试做铺垫。唐代士子学成后，多赴京师，以诗文拜访公卿，结交名流，以求言誉举荐，卢兆麟也不例外。在《南阳公集序》中，卢兆麟曾赞誉虞世南、李百耀、魏征、楚亮等贞观名臣。
然而到了唐永徽初年，诸公相继凋零，可比肩汉晋名臣李英、张华者已显见。其中来济是为数不多可当此玉，且与卢照邻却有往来之重臣。正如学者李云逸所论，永徽初年，卢照邻辅治长安，即能声名鹊起，并得邓王李元玉赏识，恐皆由来济言玉见引所致。来济实为最早讲业卢照邻的文坛前辈，而南阳公集序正是卢照邻为来济文集所作的序文。长安岁月，卢照邻深入体察大唐国都的万千气象，学界对于其传世名篇《长安古意》的创作年代存在不同看法。一种说法作于此番初入长安的青年时期，也有观点认为是他阅历剑锋之后的作品，但是无论何时所作，始终已经深刻透露出他对繁华背后世相的洞察。此时的卢照邻年未若冠而志在云霄，他在《世集文·月若》一篇中自述：下笔则烟飞云动，落纸则鸾回凤惊。其早年诗风恰如其人，呈现出一种清朗明丽的风貌。《玉浪鸟》中：独舞一磐石，群飞动清浪，奋迅碧沙前，常怀白云上。以清灵笔触写鸟之奋飞，实则自喻高远之志。曲池和一诗写道：浮香绕曲岸，远影复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与清幽荷香之间，已微露人生易老的敏感，却仍不失少年心性的从容摇曳。事实上，博闻善学的卢照邻的确迅速声名鹊起，赢得各位公卿的赞誉，这更助长了他的昂扬自信，俯仰谈笑，顾盼纵横。卢照邻在仕途上的起点还不错，在科举考试之后又经荐举，于唐高宗永徽三年以弱官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开启了宦海生涯。史书记载，卢照邻在邓王府很受器重，邓王李元玉甚至对属下官员夸赞卢照邻：他就是我的司马相如。

卢照邻后来在《武碑西游》中对这一段为官历程这样自述道：少年游宦，来从北燕，淮南方贵之岭，建北明珠之川，东鲁则过仲尼之故宅，西蜀则耕武侯之薄田。

王府典签，这一官职品质低微，以卢照邻初入仕途之年，本也无可厚非。然而岁月迁延，年齿渐长，职位却始终未得升迁。这位昔日文采出众的少年才俊，不得不俯首于案牍所务，一干就是八年。不过有失必有得，邓王府藏书甚丰，卢照邻利用工作之便得以博览群书，应该也获益不少。根据卢照邻的自述，在结束邓王府的岁月之后，接下来则是挥凤藻于文昌。大约在高宗显庆五年至龙朔年间，卢照邻供职于秘书省，度过了几年闲散的日子。之后卢照邻奉命入蜀，调任益州新都尉，这是卢照邻在地方担任的实际职务，同样官职不高，却大概率是他仕途的最后一站。此次入蜀并非卢照邻初到蜀地，据学者王明豪考证，卢照邻一生至少三次入蜀，初次约在龙朔元年，原因不明，第二次在乾丰元年，有公务在身，不久之后便离蜀返京，第三次则是正式赴任新都尉，在蜀生活任职长达四年，期满之后仍滞留蜀地，过了一段放旷诗酒的生活。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其诗风由早期的清新壮丽渐次转向沉郁悲怆，这一变化与接踵而至的人生劫难密切相关。对卢照邻人生造成影响的有内外两大灾难。内部的灾难是众所周知的恶疾，外部的灾难则是一场扑朔迷离的狱讼。卢照邻集中有一首狱中学骚体，叙述了一个秋日囚禁中的卢照邻的所思所感。这首诗的出现意味着卢照邻仕途中遇到了一个不小的劫难，牢狱之灾。那么他为何下狱，何时下狱的呢？此事正是记载语言不详，仅称其因横事被拘。而根据卢照邻穷渔父自述，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置之深邑，有人救护得免。也没有说明被拘的原因，只提及后经有人营救，很快获释。关于卢照邻下狱，最广为人知的说法是因为其《长安古意》一诗当中“梁家画阁中天起”这一句影射武士权贵，然而这一说法在历史时间上对不上。由于卢照邻被拘的原因有所分歧，这就造成其被拘时间也存在争议。总体来说，卢照邻下狱具体原因还无法定论，但这一事件无疑成了他人生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因为此后他的风疾愈发严重，后半生都将忍受病痛的折磨。当然，在这个至暗时刻到来之前，卢照邻经历了一段放旷诗酒的生活，还收获了一段爱情。他与初唐四杰中其他三杰的联动大多发生在这一阶段。在四杰中，卢照邻与骆宾王年岁较长，而且彼此相近，王勃与杨炯则更为年少，年龄相仿。但就交往而言，卢照邻与王勃二人较为密切，堪称忘年之交。卢王二人最为著名的交游就是在蜀地，时间在总章二年的秋。

秋季。比王勃稍早回到蜀地的卢照邻，也在这一年秋天来到梓州，与初至蜀中的王勃相会，并一同出游。重阳节当日，二人还与友人邵大振共登玄武山，留下了同题唱和的诗篇。卢照邻9月9日登玄武山屡跳诗云：9月9日跳山川，归心归望击风烟，他乡共酌金花酒，万里同悲鸿雁天。王勃也留下一首蜀中九日：9月9日望乡台，他席他乡送客悲，人今已厌南中苦，鸿雁哪从北地来。这段重阳共登诗酒惆怅的交往，成为卢王二人蜀中同游的重要记录。但也正是因为他们这次交游表现出的深厚友谊，让后世学者认为这可能并非卢王初次见面。因为卢照邻于总章二年春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这期间王勃也在长安，两人完全有交集，大概那时已经相识，后来两人相继入蜀，所以有这次流传千古的重阳之游。

以上您听到的是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之卢照邻的行旅与归处》，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阿牛，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

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欢迎收听系列节目《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攻读攻略。我是米亚牛。诗如繁星，璀璨光明。天上星辰几多，难有确数，世上存诗几何，却也少有人说得清楚。诗发端于先秦，孔夫子作诗时只选300，已是也有一篇。此后自两汉以来，诗歌发展愈久，散诗的篇章愈多，纵然是帝王枭雄也难逃这样的命运。隋炀帝杨广虽然荒淫暴虐，不过伐陈之后久在江南，却尤爱舞文弄墨。他曾自夸，朕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说的便是若是抛去出身不论，自己与士大夫的同台竞技，那也必然能以才学压过别人一头，夺下天子之位。因此他虽然被后世认为是昏君，却是动辄提笔拟诏吟诗，死后留下文集55卷。然而年久散佚，时至今日留存于世的文章不过100余篇，诗不过40余首。当然有诗流散的不仅仅是这位昏君的文集，李世民《太宗集》40卷，存世之诗不过100余首，武后垂拱集100卷，存世诗也只有数10首。帝王尚且如此，普通诗人的命运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号称孤篇盖全唐，其存世诗作却仅有2首而已。多少佳作曾如星闪烁，在岁月长河的消磨中，最终却黯淡而去，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谁愿世首摘星辰呢？存绝句理残篇，为诗歌编辑之人当然络绎不绝。而唐代诗歌成就冠绝一时，编纂唐诗总集更是成为许多人的毕生宏愿。按新旧唐书 及《宋史艺文志》所记载，仅开天之后，唐人所作的唐诗总集便有130余种。然而五代乱离，诗集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如今存世唐人所选唐诗总集不过10余种而已。好消息是，宋代文风大盛，不仅有王安石这样的文坛巨匠出手编纂《唐百家诗选》，更是由官方出面编纂了1000卷的《文苑英华》，收录唐诗9000余首，远超唐人自己所编总集中收录的唐诗数量。南宋淳熙年间，翰林学士洪迈在家教幼子咏诵唐人的绝句，结果自己职业病犯了，取诸家遗籍再桃李相所未尽者，编成万首唐人绝句100卷。而南宋末年，曾与文天祥同年中的进士的宋太祖11世孙赵孟奎有感于唐诗繁多，诸家不可进见，因此即家中藏书，又搜罗天下唐诗，花费10余年之功，最终得诗40791首，编成分文纂类唐歌诗。这套大书按照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先世官寺、服饰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8大类，将唐诗分类编排，堪称南宋唐诗总集之大成者。分文纂类唐歌诗，历经宋元交替，最终流传至今的也不过11卷而已。然而这部大书却为求全式唐诗总集编纂开了个头。此后明代黄德水、吴管等编唐诗记，按时间顺序以人系诗，一人名下之诗再以体例划分，最后附上诗人小传，体例严谨，为一时之选。只可惜由于中晚唐诗难以考辨，这等巨著最后只有初盛唐诗记问世。而后明末浙江海盐举人胡振亨屡试不成，进士无望，只能兜兜转转做些小官，50岁后索性罢官回家，于天启5年闭门修书，最终编成《唐音统签》，定本1033卷，可谓煌煌大观。只可惜《唐音统签》定本时已经是崇祯15年，3年之后清兵南下，胡振亨居家避难，于途中溘然长逝。

0: 光荏苒，转眼间一个甲子匆匆而逝，唐诗迎来新的摘星人。康熙44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的这次南巡，说来已经是爱新觉罗玄烨五下江南了。不过这次下江南，康熙帝的心情与之前四次大不相同。康熙23年，他一下江南时，正是扬州府境内大涝民怨沸腾之际，因此康熙白天逛过七灵寺、平山堂等处以后，最终却没有在扬州城内下榻，而是移到江边居住，因为江边安全大有保障。此后康熙二下江南时，扬州水患大有缓解，康熙起居住城，民间结彩欢迎，迎渠意象，因此康熙也终于进了扬州，扬州士绅大受鼓舞，奏请暂停车驾数日。不过这等荒谬的请求当然没有得到批准，于是当天夜里，士绅民众为了表诚意，环绕豫州达旦。不消多说，这一晚康熙帝自然又是在船上度过的。此后第三、第四次南巡，康熙意在治理黄河、淮河的水患，无心多留，每次在扬州住不过一天。夜市千灯里的高楼红袖，浅深红树下的三分明月，与他近在咫尺，却又似远在天边。历经数十年经营，康熙44年，他五下江南时，三藩俱灭，外患皆平，黄淮河工大成。这位皇帝烟花三月再下扬州，与以往可就大不相同了。3月11日抵达扬州附近时，已有知趣的盐商自告奋勇，献上古董珍玩无数，继而扬州官员率士绅百姓匍匐迎接，忘却叩头，恳请万岁爷铸币扬州，让扬州老小一目天恩。于是康熙勉为其难，终于进驻行宫，好好休息了一番。这行宫乃是盐商自发集资修建，富丽堂皇之处难以尽数。圣祖五旬江南公路程，行宫宝塔上灯如龙，五色彩子铺陈，古董书画无计其数。而一个月后，康熙结束南巡返程时，再度莅临这处行宫时，盐商们抖擞精神，加倍修理，天设铺陈古玩精巧，令康熙龙颜大悦，在此处足足住了一周。盐商们如此知情识趣，显然康熙乳母之子，江宁之造兼两淮巡盐御史曹寅功不可没。康熙南巡时名言，不遇事庐，所过地方不得擅置行官。然而扬州盐商富甲天下，他们自愿掏钱孝敬万岁爷，那却跟官民又没有关系了。因此曹寅不仅被加授为通政使司，更是领受了一个意义非凡的任务，那便是率人修全唐诗。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盛世修书本是常事，不过康熙在朝中已经有武英殿修书处的情况下，竟然将编修全唐诗的工作交给了工作职能与其完全不相干的曹寅，

0: 却只能说是另有深意了。扬州历来乃是淮左名都，赋税重镇，更是反清情绪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虽然战乱结束之后，扬州休养生息，又有盐商之力，日趋繁荣，但是明末江南移民以文化纽带所连结而成的庞大群体却始终若隐若现，成为扎在康熙心头的一根刺。如今他兴修水利，与民生息，渐渐抹去了扬州臣民心头对大清的怨毒之意，又优恤盐商，以利诱之，任用亲信曹寅寻两淮盐务，同盐商打成一片，显然也收到了极好的效果。那么眼下唯一值得担忧的，便只剩下那些食古不化的明末移民了。康熙自然不会忘记，康熙十七年，清廷首开博学鸿词科，意在搜罗天下名士，结果有着海内真儒之名的李镛卧病立祠，大清官员无奈之下连床带人一起抬走，不料李镛拔刀自刺，以死相逼，令康熙无可奈何。而号称清学开山之祖的顾炎武听说朝廷要召其为官，也自言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在康熙看来，对付文人硬来是不行的。这就是康熙与其子孙的不同之处。清代文字狱数量空前，按清代文字狱档所记载，康雍乾三朝共有文字狱85起，其中乾隆朝80起，雍正朝4起，康熙主政数十年，在位期间却仅有1起。显然比起武力相比，康熙更喜欢在文化上潜移默化，不战而屈人之兵。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这全唐诗不仅要在江南修成，更要修快修好，一来是笼络江南文人，以前世未有之大书诱其入伍，二来更是要叫那些明末移民好好看看，历朝历代文人那么多，然而唯有他本朝才能做成这历代未尽之事业。因此作为包衣奴才的曹寅出面来做此事，显然更加合适。他喜好诗文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手中捏着织造局跟两淮盐税，能为编纂全唐诗提供足够的预算。除此之外，康熙还用两个办法在暗中帮助曹寅。其一是为他准备了一套不传于世的全唐诗稿。

这套《全唐诗》稿本说来成分复杂，昔日明礼部侍郎钱谦益降清之后，于顺治三年告病还乡，发宏愿要以《唐诗记》为根据，集成唐人一代之诗。然而钱谦益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返乡之后竟然又掺和到反清复明的事务中，与明末江南移民纠缠不清，因此这书修修停停，康熙三年钱谦益病逝时只有残稿，大江之南竟不知有此书。后来钱谦益族孙钱曾在其死后吃绝户，逼死钱谦益妻子柳如是，谋夺其家产，拿到此书。清初藏书家纪振仪便是从钱曾手中拿到这套昔日东林文魁的遗世之作。据说当时这部书已经被糟蹋的剩下不到一半，经收拾整理而成707卷。此后纪振仪费十年之功，在此残篇基础上细细校订编修，终于在康熙十三年编成《全唐诗》稿本。只可惜天不假寿，纪振仪编此大书耗尽心力，刚刚令人将原稿誊清，未待复刊印便撒手人寰。他死后这套书被其友人顾松所得，顾松又将其卖给明史总裁官一度官至刑部尚书的徐乾学。徐乾学此人善于阿谀奉承，得书之后恰逢康熙帝下诏征集民间的书，便将此书奉上邀宠，至此这部《全唐诗》稿本被藏于内府之中，外面极少有人知道。而这一次康熙则郑重其事地将它拿出来，命曹寅以其为底本编纂《全唐诗》。康熙帮助曹寅的第二道绝招则是彭定求、沈三曾、潘从律、杨中乐、汪世宏、徐树本、车鼎进、汪毅、扎四立、余梅这十位翰林学士。这十人皆为进士出身，其中彭定求、杨中乐、汪毅更曾高中状元。石翰林常住于江浙之地，是不折不扣的江南文人意见领袖。彭定求是江苏常州人，康熙十五年状元出身，其父彭龙乃是理学大家，号称吴中纯儒，家中一门顶贵，被时人誉为三吴望族。徐树本是顺治十六年状元，徐元文之子，而徐元文正是徐乾学之弟。徐家在徐元文这一代出了一位状元、两位探花，因此家中号称三鼎甲，文脉极盛。杨中乐出自浙江海宁，其父杨雍建、顺治、康熙两朝俱得宠信。潘从律出自溧阳望族，一门出了很多进士。车鼎进是江宁官宦后裔，父辈车万玉曾在建桓名声卓著。康熙帝南巡时特意召见其子，问及旧臣遗事。扎斯利则来自海宁扎氏，此地扎氏家族名家辈出，直到近代依然是知名的书香门第，大作家金庸便是扎家族人。至于剩下几位，也都是才情出众，书香世代。这等良才美誉派去编修《全唐诗》，想必是事半功倍。

这里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钟芳，我在南海之声。

0: 的人听见彼此。
1: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1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25集，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作者孔健，播讲者周威。
1: 1926年早春，在上海大夏大学就读才半年的冯玉球收到了父亲的来信，还没有读完，他的脑子里便浮现出父亲焦灼的面容，心情也一下沉重下来。来不及多想，他就收拾行李，匆匆告别老师同学，坐上上海驰往广州的轮船。在武阳城中转逗留期间，他特地去拜会了高小时结识的老师徐成章。此时的徐老师已经从黄埔军校调任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长，他给这位高个子学生讲述了革命的道理和战斗的传奇故事。听说玉球要报考黄埔，他并不赞成，考虑到琼崖革命需要人才，

力劝其回乡加入当地的组织。其实在琼山中学期间，冯玉球就是学生运动的骨干，在大夏的校园里也深受革命思潮的洗礼，民族解放与共产同富的理念激荡着这个青年人宽厚而良善的情怀。海口云龙镇边的长泰村是冯玉球的家乡，这里红褐色的土地种出来的木薯和地瓜格外的香。冯家院子坐落在村南边一处隆起的地块上，院里有两棵叫不出学名的大树。每天清晨，身材魁梧的父亲冯运熙就会起来，在鸡鸣声中打拳，踩出砰砰的震响。他是这一代有名的拳师，扫堂腿功夫相当了得，还是民间组织三合会的成员。周边村庄的弟子晚饭后就陆续过来跟他在大树下习练武术。除了下田耕作，父亲还与人合伙在附近开了个采石场，把大块的火山石劈开来当建材卖，赚钱供他们兄弟读书。现在采石场旁边连村的大户人家借口破坏风水，硬是强行阻止他们开采，生意被迫停了下来，家里还欠下了些外债。玉球不得不中断在上海的学业，返回这片土地，在十字路口面对人生的抉择。早在中学毕业那年，有个同学拿钱在邓本因的部队买来个营长职位，让他在其手下当一名连长，但他一口就拒绝了，这不是他要走的道路。回到云龙的冯玉球并不急于谋求生计，而是遵照徐成章的指引离开妻室，跑到海口去找高小同学李爱春，请他给自己介绍革命的工作。他想探寻一种比居家过日子更加高尚的生活，颠覆这个贫困而无益的世界。1926年4月，在李爱春的介绍下，他出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不久又被选为主席。在一面绣着锤子与镰刀的红旗下，他举起右手的拳头，宣誓为全人类的解放而献身。入党之后，他更名为冯白驹，想象自己就像一匹矫健的白马，为了世道的清明，驰奔于战火纷飞的沙场。他和同道们经常走进村庄，举办夜校和识字班，传播平等的道理，让农民认识到自己受富人剥削欺凌的处境和世道的不公，激发起仇恨的怒火与革命的热情。革命不是彬彬有礼的请客吃饭，革命是一种暴力，没有仇恨的怒火，就无法高举它的旗帜。此时的海南岛，共和革命还在进行之中。也就在冯白驹反琼的这一年，国民革命军张发奎部与陈济棠部强渡琼州海峡，击溃了邓本因的巴蜀联军，把海南纳入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治下。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另一场共产革命就已悄悄开始，并叠加到了一起，各种力量相互渗透，此消彼长。1926年6月，在张发奎部任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王文明，和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曾在苏联红军大学学习的杨善吉，在海口市竹林村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王文明被选为书记。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归来的文昌人冯平担任军事部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针对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武装政变，共和革命变得无比血腥。国民党将领黄振求、叶兆等也开始在海口、府城等地搜杀共产党人，有500多颗头颅相继落地，四处溅起了血光，海南岛上弥漫着恐怖的气息。冯白驹入党介绍人李爱春的头也被挂到府城的城楼上，
死者为大，辱没死者的尊严，是这个国家传统中反人道倾向的体现。清明节那天，王文明带着地委100多名同志，化妆成吊丧的队伍，回到万泉河流域的家乡阳江，开辟了海南岛第一块红色根据地，点燃了土地革命的火把。屠杀并没有将共产党人震慑住，反而激起更大的愤慨。遵照上级的指令，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改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聂荣臻、叶挺在莫斯科的同学杨善吉当选为特委书记。特委做出开展武装斗争的决断，组建了以冯平为总司令的琼崖讨逆革命军，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队伍发展到1000余人。同年9月，响应中共中央87会议精神，杨善吉他们将暴动推向全岛，以红色的恐怖来回应白色的恐怖。9月23日拂晓，讨逆革命军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在乐会县椰子寨打响。杨善吉率领2个连的队伍与几百名群众，在夜色掩护下冒雨冲锋，攻克了椰子寨民团炮楼，取得了具有标志性的胜利。但在第二天，敌人组织了大规模的反扑，身先士卒的特委书记杨善吉不幸中弹身亡。正在这个时刻，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遣杨殷、徐成章等前来海南，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迅速发展到7000-8000人的队伍，分设东、中、西3路总指挥部，冯平为总司令，兼任西路总指挥，徐成章负责军委工作，兼任东路军总指挥和党代表，冯白驹成为特委、候补委员，中共琼山县委书记，中路指挥部下属的第7路军党代表，与尊敬的徐老师战斗在同一个壕堑里，让他倍感自豪。然而，血与火的战斗比想象中的要残酷得多。在徐成章的指挥下，东路工农革命军攻下万宁县和乐圩，接着又与当地农军联合，占领了陵水县城，组建起海南岛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此时，中国共产党的策略是集中力量夺取大城市。上级命令徐成章率部回师夺取万宁，进而攻打夹击、海口，占据整个海南岛。此时的革命军人数有限，枪弹匮乏，徐成章觉得这种冒险注定要失败，他将意见提交特委，但在未获得新的指令之前，仍然坚决执行北上进攻的命令。1928年2月4日，攻打万宁分界圩的战斗打响，弹药眼看就要告罄，徐成章只好率众持钢刀冲入街道，与敌进行白刃格斗。一颗子弹击中脖子，终止了他36岁的生命。仰躺在泥泞不平的地面上，他临终时眼睛望着苍茫的天空，满腔的抱负都未来得及实现。3个月后，冯平指挥的西路军在西昌镇人教岭被敌军围困，打完所有的子弹之后，负伤的他落入敌人手中。面对高官厚禄的收买，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就义，时年29岁。3位重要的领导人牺牲之后，海南岛上的红色革命进入了低潮时期。1929年2月，迁入海口的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发现，除个别人员逃外，里面的人全部惨遭杀害，包括从广州派来的新任特委书记黄学增。在一片血光之中，冯白驹被调往已遭破坏的澄迈县委任书记。他别着驳壳枪，时而化妆为风水先生，时而化妆为牛贩子，奔走于各个村庄之间，寻找屠刀下幸存的党员，恢复组织的活动。跟随他身后的是死亡恐怖的阴影，但他已做好随时弃身的准备。接任特委书记的王文明

此时患上了莫名的重病，由于得不到必要的治疗，他的身体已经无法承受内心燃烧的激情。在他的提议下，冯白驹以特委常委的身份主持特委的日常工作。1930年1月，抱病经年的王文明在母瑞山根据地逝世，冯白驹顺理成章地接替了特委书记的职位，成为孤岛上红色革命的旗手。他渴望得到中央的指令，以决定何去何从。2月份，他转到香港，来到上海，住进某栋楼的顶层，参加一个秘密会议。他被告知，一旦警铃响起，立即撕碎文件，吞进肚子，然后各自逃跑。在会场，他见到共产党的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和一脸黑须的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向他们汇报了海南的情况，并得到他们的勉励和关于开展武装割据的指示。回到母瑞山，特委召开中共琼崖第四次代表大会，部署开展全岛武装兵变和暴动，建立苏维埃政府。很快，红军第二独立师就组建起来，由9个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治下的人口增加到100万人，超过岛上总人口的1/3。苏区内有武装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劳动童子团和妇女协会，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子和福财，分给没地或地少的农民，得到穷苦人的热烈响应与支持。革命的烈火红透了海南的半边天。站在母瑞山头，看着地平线上汹涌的云彩，冯白驹豪情万丈，眼前有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感觉。共产革命之所以来得如此迅猛，大有覆盖共和革命之势，有其内在的原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依靠的是宋耀如这类富人的支持，他要改变的是这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打算改变各个阶级的不平等地位和财富分配差异。共产革命不同，他要颠覆的是整个社会的结构，将它来一个底朝天，让受苦受难的穷人翻身做主。而在那个时代，穷人的存在如同汪洋大海，足以吞没少数富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就找到了革命的主体力量，挣扎在社会底层找不到任何出路的贫苦大众，他们的内心深处埋藏着对世道的不满，对富人的怨愤，是毁灭这个世界的烈性炸药，熊熊燃烧的结火。他们最愧缺也最渴望得到的是土地，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财富形态，决定着人们的地位与生活的境况。对他们而言，最具感染性的革命不是民主共和、自由博爱，而是土地和房屋。因此，共产革命最初的形式就是土地革命，而那些占有超过平均指数财富的地主就成了革命的对象。在革命的叙事里，他们必须为这个社会的罪孽与不幸承担完全责任。在苏区，首先通过开办夜校和列宁学校，给农民进行革命的启蒙，让他们觉悟，认识到富人的幸福里隐藏着这个世界的罪恶，自己祖祖辈辈做牛做马都是阶级压迫与剥削导致的，而不是自身的过错，更不是上天与命运的安排。他们是正义的力量，不能逆来顺受，应当起来抗争与反叛，控诉地主富农的恶行，以及这种恶行带给他们的创伤与苦难，这样就让他们心中燃起仇恨的怒火，而这种怒火是革命最重要的能源。缺少了足够的仇恨，人们就无法拿起武器开展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斗争，推翻敌对阶级的统治，砸烂这个黑暗的世界。遍布乡野的穷苦人群是社会的干柴烈火，一旦点燃就成难以扑灭的燎原之势。因此，伴随着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苏维埃的各项工作，包括农会、妇女协会、儿童团的组织，很快就开展起来。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妇女协会。一般而言，社会最底层埋藏着最深沉的仇怨，

中世纪时代的中国，妇女的地位无疑是最低的，她们除了忍受阶级的剥削，还有性别的压迫，尤其是礼教附加于她们社会角色的种种桎梏。在海南，红色革命最为炽烈的地方是东北部万泉河流域的乐会琼东一带，那是海南农耕文明最为发达的地区，也是礼教观念体系最为完备的地区。作为女人，一生都只能蹲在厨房的灶台边吃饭，即便上桌也只能等男人们吃完之后。她们生活的轨迹就是从厨房到田间地头，很多繁重的体力活，犁地、灌溉、收割，都压在她们单薄的身体上。一些美好的愿望还没生出来就已经遭到挫败。劳动之外，她们几乎没有任何群体性的公共活动来释放内心的压抑，慰藉胸口的苦楚。她们是底层社会的底层，是冤仇最深的群体，地底下的煤矿等待着开掘和炬火的点燃。红色革命最为深刻的地方在于触及底层妇女无告的内心，给她们带来巨大的解放感。许多从事革命的领导者都把家人带入了革命的队伍，让他们从事妇女协会的工作。杨善吉就是如此。他长相秀美的妻子林依人和王文明的妻子邢慧学就是苏区妇女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们常常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地寻访那些受到欺凌、伤害、摧残的女性，听他们倾吐胸腔里的苦水，提醒他们认识自己的灾难与屈辱，激励他们成为愤怒的战士，加入妇女协会。在这里，他们的生活不再孤独无援，有很多人团结在一起，为他们伸张正义、报仇雪耻，还可以在万泉河边开心地唱歌跳舞，充满着烂漫的气氛。红军医院、军械厂等建立起来后，他们还能获得一份光荣的工作，生活在一个集体大家庭里，得到了来自群体的尊重与呵护，还可以获得一种超凡脱俗的使命感。这种开阔、欢快而富有神圣意义的生活，带来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解放感与崇高感，是他们过去的生活里都无法想象的。因此，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远比男人还要高涨。冯白驹回忆录有这样的叙述：在1927年至1928年的革命高潮中，不少妇女同志和群众参加暴动，英勇地向敌人冲锋，不怕牺牲。革命低潮后，敌人的白色恐怖是那么的疯狂猖獗，海南革命妇女仍然坚持工作，联系、接洽和掩护同志，有些比男同志还强。在部队中，卫生员、炊事员、军事女同志，她们工作不怕艰苦，部队行动时要挑重担子，部队宿营休息，她们要挑水、拾柴、做饭，不分昼夜坚持工作。卫生员不仅要照顾伤病同志，到处采药，作战时也跟武装同志上火线抢救伤病同志。在各机关、在后方工作的女同志对工作很负责，积极肯干，同时她们纷纷要求上战场杀敌。因此，为了发扬妇女同志英勇参加革命的精神，鼓励妇女同志更进一步参加革命斗争，同时也赞扬他们热烈参加武装、拿枪杀敌的强烈要求，我们便决定组织娘子军，时间是在1931年5月。万泉河是海南最美丽的水系，两岸繁花盛开，但花香之地无和平。以生育为天职的女人要拿起枪来，投身到与男人血腥杀戮的战场，砍柴切菜一般伤害彼此的身体发肤，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就像那首歌所唱的那样，战士责任重，妇女冤仇深。生活在底层的人实在太渴望有一次彻底的翻身。女子军的成立在整个人类妇女运动史上是一桩值得继续的事情，也是一件呼之欲出、挡都挡不住的事情。因此，当乐会县委县苏维埃递上关于成立女子军的报告时，以冯白驹为书记的特委很快就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31年春，乐会赤色女子军在县委秘密驻地乐会四区的嘉荣村成立了。

李挺浩做起了童养媳，但她总不愿服从这门婚事，与一个陌生男人过一辈子生活。每天清早，氤氲的水汽从万泉河面升起，如同纱巾一样磨洗着一个个葱翠的山头，女子军的战士就在草坪和山坡上开始了一天的操练。傍晚时分，晚霞染红的河水里，他们成群结队地洗衣沐浴，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歌。这种沉醉的情景和超越鸣叫的自然状态，不仅打动了曾经被旧伦理束缚多年的他们，也感染着周边的人们。

0: 音乐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海南岛站苏东坡时代的作者孔健。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人，我见证了这座岛屿上发生的重大变化。博鳌亚洲论坛的设立，在人文地理意义上大大提升了海南的地位，使这个具有着千年流放历史的蛮荒之地，使这个处于天涯海角的岛屿成为了举国乃至举世瞩目的焦点。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

0: 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仰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清明上河图，画尽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欲问大宋兴衰，先数汴河船帆。大宋货运主要靠水路，若说汴京是天下的头脑，汴河便是喉管。它斜贯京城，西接黄河，东连淮泗，向南直通长江，天下财货十之五六都由汴河输送至汴京。大宋定都于汴梁，正是为此。汴河上客货船常年不绝，白帆如翼，船桨响舞，每天输送财货数以亿计。尤其是开春以后，河水初涨，东风借力，往来船只时常挤满河面，腾让不开。但自从去年底方腊在东南造反，来汴京的船只大减，今天水面上空出不少。不过片云难掩晴空，东南再乱也止不住汴京人的赏春兴头。何况今天是清明，城里大半人家都出城扫墓踏青，汴河两岸仍旧人头如蚁，声喧如风。加之一河春水，样样东流，两岸新柳淡淡笼烟，景致仍旧鲜明活暖。汴河北岸有家张七郎酒站，临河栏边坐着一个微胖的中年男子，名叫古德信，他是枢密院南面房令使，在这里等人。由于心里有事，他无心观赏这河景，手指不住地扣着木栏。这时太阳升至正头顶，已是正午。古德信扭头向外望去，见自己的亲随甘亮正在和店主攀谈，便问道：
3: 如何呀？
2: 甘亮20来岁，身穿青缎长袍，细眉细眼，简练干净。他虽在说话，却不时地张望着西边虹桥方向，听到问话忙答道：
3: 哦，仍不见人，要不要卑职过去看看？
2: 古德信答道：
3: 不必了。
2: 甘亮仍继续望着，却见斜对岸人群中隐约一个矮胖的身影，提着件东西正要上虹桥。再一看，是古德信老友顾振的亲随晚福。他忙说：
3: 晚福倒是来了。
2: 古德信正要答言，虹桥那边忽然传来一阵叫嚷，声气似乎很紧急。他不由得站起身，探出半截身子向虹桥那边望去，
3: 见桥上许多人都趴在桥栏上，全都望着桥下的一只客船，纷纷地挥臂叫嚷。再看那只客船，正要穿过红桥，桅杆却高过桥梁大半截，眼看就要撞到桥梁。古德信心里一惊，忍不住说了一声：“不好！”对岸一只小篷船上，有一对船家夫妻，男的叫卢膀子，女的叫阿聪。阿聪正在淘米，听到叫嚷，怕漏了米，并不理睬，自顾自继续小心地倾倒米盆里的水。卢膀子却天生好事，一抬头看到那船的桅杆还不放下，甩开腿就往红桥那边奔去。前边岸边泊着只长篷客船，卢膀子纵身跳上了船篷，挥着膀子大声地朝那只客船喊道：“桅杆，放倒桅杆！”听到四周叫喊，那只客船上的人才发觉，几个船工先后跳上顶棚，那船的桅杆根部有轴，嵌套于桅座之上，用插销固定，可以拉起放下，称为免桅。一个船夫慌忙地拨开插销，其他几个抓住牵绳，一起拉倒桅杆。但春天水涨，水流很急，其他船工又慌了神，稍一耽搁，船头便被水流冲偏，船身也跟着横了过来。卢膀子又在这边继续叫嚷：“稳住舵，快划桨！”其实四处人都在叫嚷，只有他自己才听得清自己在喊什么。卢膀子却顾不得这些，常日小心侍候船客，难得大声说话，这种时候热心出出力，喊喊很痛快。他见那船上有个身穿褐色锦衣的人也爬上了顶棚，应该是船主。那船主挥臂大声呼喝起来，下面船工这才随着他一起喊起了号子，拼力的划桨。船身渐渐地稳住，但船头却难以回转。卢膀子又叫道：“纤夫，纤夫！”那船上的人似乎听到他的喊声，有两个汉子急忙跳下船，飞快地奔上桥头，从桥面抛下绳子，下面船夫接住拽紧，桥上几个路人也出手相助，上下一起用力死命地拉拽，船头才终于调正。红桥上，万福提着一壶酒刚走到桥顶，就听见叫嚷，他忙趴到右边桥栏上去看，见下面一只客船遇险，也不由得替他忧急起来。船上二三十人全都在拼力地喊号子划桨，万福见一个妇人带着一个五六岁大的孩子，竟也爬到了棚顶。妇人慌得失了张志，不停地望着四周叫喊，又不时摇着身边孩童的手，后来竟将孩子抱起来，不住地向桥上的人指着自己的孩子，似乎是在求救。但船棚顶距桥梁至少有两人高，根本无法将那孩子接上来。万福有些着恼，这个做娘的这种时候带孩子到顶棚上做什么？万一跌到水里，这可怎么好？就算是那船被冲得倒转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好好的留在舱里根本不会有什么危险。幸而那船终于调回船头，缓缓地驶进桥洞，万福才松了口气，继续向对岸走去。才走了几步，却听见岸边又有人喊了起来：“盐盐！”再看岸边的人都指着桥底下惊喊。他正在纳闷，鼻子里嗅到一股香气，像是木须之香，听人们又在喊：“着火了！”随后便看到桥东边升起一阵烟雾，他这才明白人们喊的是烟而不是盐。桥上的人又都奔到了另一边的桥栏，他也挤进去向下望，那只客船半截已经驶出桥洞，船上竟然烟雾腾腾，渐渐地将船身罩住，只能依稀看到顶棚有人影晃动，烟雾中并不见有火苗。再细看，那烟雾也似乎并不是船板着火的烟气，更像是水蒸的雾气，而且并不是一处冒烟，船头、船侧、船顶、船尾，处处气雾蒸腾，整艘船像是一只 沸水上的大蒸笼。水雾漫上了桥梁，香气也越来越浓，直冲鼻窦，馥郁透脑。万福觉得有些心神迷眩，他身边两个人更是如同被酒熏醉，竟然闭起眼咧嘴傻笑，一个甚至挥起臂膀，像是要舞蹈一般。气雾迎面飘过，万福眼睛有些酸刺，泪水随即涌出。迷蒙中，只见那船已经驶过虹桥，气雾越蒸越多，船上的人与物全都隐迹不见。水面上唯见一大团白雾滚滚向前。虹桥上游不远处，北岸泊着两只船，前面一只是新船，漆的鲜亮红漆，船沿一圈挂着彩莲，上下锚停在水中，离岸有一段距离。后面一只则是客货两用的旧船，紧靠岸泊着。三个船工正躺坐在船顶凉棚下闲聊午休，听到叫嚷都向虹桥那边望去，见一只船烟雾腾腾地穿过桥洞向自己这边驶过来，三人惊得都坐直了身子。那船通体都被烟雾笼罩着，看不到船上的人影，只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气。那船一路疾驰，不多久就驶到近前，却仍不减速，竟直直地冲向前边的那只新船。三人全都爬起身，朝前面那只新客船大声地叫嚷：
4: 喂，要撞船了！
3: 然而那新船的窗户全都关着，方才还听到里面男男女女在说笑唱歌，现在却听不到任何声响，也不见有人出来。三人继续大叫，新船上仍然毫无回应。这时那只烟雾船已驶过了三人面前，相距只有几尺之遥，一阵烟雾扑面而来，浓郁灌脑，眼泪顿时被激出，想咳嗽又咳不出，只觉得胸闷神眩，泪水混着烟雾，再也看不清东西，只听到木板挤撞的吱吱咯咯的声音。岸上有家老月清茶坊，临河的桌边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年轻店主岳志和，另一个中年儒士叫简庄。两人听到吵嚷，一起向外望去，见河面上横着一大团烟柱向这边冲过来，滚滚的浓烟当中只隐约露出一些船影，两个人眼睁睁地看着他撞向新船，都忍不住低低地惊呼了一声。然而当两船相撞，前面那只新船剧烈地晃动，后面那只客船虽然停住，却仍然雾气蒸腾，那雾气将新船尾部也一起罩住，而且雾气竟像是被新船吸食了一般不断地收缩，雾中那客船却始终未露出身影。雾气渐渐越缩越短，不多时只剩新船尾部一团，而雾中那只客船竟凭空消失了，河面上只剩那只新船仍在不住地晃动，船尾仍罩着一团烟雾。两人睁大了眼睛，哑了一样，正在吃惊时，那团雾中忽然飘出一个身影，很快那身影飘离白雾，在水面顺流滑行，飘向虹桥。两人这才看清，那身影似乎是位道士，白色道袍，白色道冠，一领白色大氅，迎风翻飞。他身后竟有两个小童并肩而立，也是小白冠，小白袍。万福一直挤在虹桥上惊望着，看到那只客船竟凭空消失，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等看到雾气中飘出人影，更是惊得张大了嘴。桥上两岸的人纷纷叫起来：
5: 神仙，神仙降世了！
3: 半晌，万福才发觉那神像并不是飘在水上，他脚底下有一大张白毡布，毡布似是铺在了一张木筏上。神仙很快地飘到虹桥之下，万福睁大眼睛细看，只见那人身形丰腴，银发银染，面色红润，头戴银莲华冠，身穿素锦道袍， 腰围镶银玉带，身披雪白道场，足蹬一双

0: 袖银云履。他挺身而立，大袖迎风鼓荡，百场飘舞翻飞，仙风绝俗，飒然出尘。他身后那两个小童都穿银白小道服，玉镯一样玲珑可爱，每人提着一只银丝花篮，篮里盛满了花，红如胭脂，异常的醒目。两个小童不停地伸手抓起篮中的花朵，随行随洒，水面上红瓣不断地飘飞。万福如同跌入梦境，恍恍惚惚，嘴角竟留下口涎。很快，白毡飘过虹桥桥洞，顺流向东而下。身边众人闹嚷着，又纷纷地追到东边的桥栏。万福这才回过神来，忙擦掉嘴角的口水，转身也赶了过去。但人太多，他身形矮胖，行动又慢，还得护着手里的酒坛，费力扒了踮脚，才勉强看到一点影子。过了片刻，靠里面的人喊起来：“天叔，天叔！”他却什么也看不到，更是急得不得了。甘亮刚才就急急地赶到虹桥边，但桥上已经挤满了人，他只能在桥根踮着脚张望。烟雾中飘出人影后，人们嚷成一团，有的竟跪倒在地上叩拜祈祷起来。甘亮虽然不信神仙，也惊得眉毛直跳。那白衣道士顺流飘过虹桥，甘亮腿快，忙沿岸追了下去。见那白衣道人在水面上张开双臂，上下挥动，如一只白鹤临风而舞。白毡后忽然展开一匹银帛，银帛在水上越展越长，足有一丈多长，两尺多宽。帛上似乎有几个泥金大篆字，但甘亮离得远，银帛又在水面飘翻不定，只看到第一个字似乎是天字。白衣道士越飘越远，只留下那幅银帛在水面上漂浮。
1: 一幅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汴河从汴京城南斜穿而过，沿河一条长街叫汴河大街，贯穿全城。进东水门不远，一条南北纵向小街是香染街，两街交汇的东北街角有一家小食店，是扎老儿杂玉店，店头坐着一个浓染古眼的说书人，正在讲史，店外围了十几个人，其中有个年轻男子叫赵默尔，刚刚年满20，目光清润，性情温善，略有些腼腆，站在人群里如一卷细刃竹纸，静待笔墨。他刚刚送嫂嫂去近旁赵太臣一铺给小侄儿看病，他先回转来，见旁边在说书，认得那说书人是彭嘴儿，便也凑过去听了几句。彭嘴儿向来喜欢信嘴海说，现在又开始编扯东汉末年张角黄金的故事，又造出些神魔鬼怪的事迹来。那天公将军张角生下来时，狂风大作，雷声滚滚，头顶生了一根3寸肉瘤，刚巧有个艺人路过，认得那是龙角。旁边一人忽然插了一句，现今东南闹事的方腊和这张角倒有些像呢。另一人说，果然有些像，张角当年闹得天下大乱，覆灭了汉朝，如今方腊才起事几个月，就已经攻下了江浙20几个州郡，童贯率大军去剿，至今还奈何不了。哎，对了，那张角后来怎么样了？彭嘴儿笑道，被曹操灭了。诸位听我慢慢道来。第一个又插话，童贯和曹操也像。又有个人说，这两位可不像，曹操啊能生出曹丕、曹植，那童贯这辈子都是童子身呢。众人一起哄笑。

0: 起来，纷纷评点调笑起朝中那些大臣阴私丑事，继而又争执起东南局势、辽金战事，早忘了听彭嘴儿说黄巾军。看彭嘴儿坐在那里哭不是笑不是，默儿忍不住笑起来。京城便是这样，似乎人人都是皇城密使，朝野上下、京城内外无事不知、无理不通，又似人人都是说书人，一张嘴就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没有个穷尽，把正经说书人挤得没地儿站脚。默尔回头望向街对角凉棚下自家的输送摊，哥哥赵不由已坐了下来，来了两位客人，他忙摸了几个铜钱投到彭嘴儿身边的粗瓷碗里，转身回去了。赵不由年方而立，身形魁梧，眉如墨刀，似黄庭坚松风阁诗帖中的雄健两撇，从左额到右颊斜斜的一道伤疤，让他的脸乍看起来十分猛烈。此刻赵不由端坐在桌边，正在听对面一个青年男子说话。默儿认得那人，姓梁，是个刀镊手，专门替人理发修眉，因鼻梁生得有些歪，人都叫他梁歪七。另有个男子陪坐在他的身边，姓胡，扁胖脸，常日出入宅院，替人跑腿帮闲，说和交易，这一行当的人当时被称为社儿，两人常在一处。只要赵不由接待送客，总有人围过来旁听，甚而比彭嘴儿更讨人气。这时已有好几个凑了过来。梁歪七用右手捂着左臂，苦着脸，正在诉说原委。
1: 我上那人家里给他修完了面，他不给钱，我争了两句，他抓起我的剃刀就朝我脖颈割过来了。我想躲，没躲赢，被他一刀割在了肩膀上。
0: 胡舍儿在旁边重重点头。
2: 对，幸而我正好进去，全被我看见了，看得真真切切的，那厮好不凶狠，不给钱还连骂带踢的，要杀人，现在人证物证都在，赵判官好好的帮阿七写张诉状，狠狠地惩治惩治这恶徒。
0: 赵不由像往常一样注视着两人，只听不说话，他的目光沉黑，很多人都怕他和他对视。这时默儿见哥哥眼中隐隐地射出一阵寒意，有些纳闷，而梁歪七和胡舍儿两人一碰到赵不由的目光便很快闪开，一个斜望着桌角，一个眼珠转个不停。赵不由听完以后略一沉思，望向梁歪七的左臂说，
2: 来，我看一看伤处。
0: 梁歪七用右手费力地解开衣带，胡舍儿忙站起来帮他脱掉里外两层衣袖，露出臂膀来，左臂上扎了一圈白布，布上渗着血。赵不由起身凑近，轻轻地揭开了白布的边缘，默儿也忙过去一起查看，臂膀上果然有一道斜长刀口，虽然敷了药，但仍看得出来伤口情状，从臂膀外侧一直沿到内侧，由深而浅划破了臂围的小半圈。看过伤口，默儿不由地望向哥哥，赵不由也正望向他，两人目光相遇，会心一笑。胡舍儿在旁边又大声补充说，
2: 是斜对面梅大夫替他医的伤，我陪阿七去的，梅大夫也是证人。
0: 赵不由问道，
2: 那割伤后立即去医治的？
0: 梁歪七才点了点头，胡舍儿便抢着说，
2: 一条膀子看着就要废了，怎么能够耽搁呢？
0: 赵不由神色忽变，直视梁歪七，目光威严，成声说，
2: 回去莫生事。
0: 啊，梁歪七和胡舍儿都一愣，胡舍儿大声问道，
2: 赵判官，你这话是怎么说？
0: 赵不由并不答话，转头望向默儿，
2: 默儿，你来告诉他们。
3: 我
0: 默儿知道哥哥想考教自己， 对此事他心里已经大致明白，只是生性腼腆，当着这么多人有些难为情。
2: 不怕，尽管说啊。
0: 赵不由鼓励道。默尔轻声清了一下嗓子，才对梁歪七说，
2: 这伤口是你自己割出来的。你胡说什么你？
0: 梁歪七没有答言，胡舍儿已经跳起身大声嚷道。默尔惊了一跳，忙望向哥哥。赵不由成身喝道，
2: 坐下听他讲。
0: 胡舍儿眼珠翻了两下，悻悻地坐了回去。默尔在心里默默地梳理了一下，又清了一下嗓子，才开口对梁歪七说，
2: 有三条证据可证明你说谎。第一，你要告人却声音低弱，不敢抬头直视我哥哥，定是由于心虚。
0: 胡舍儿嚷起来，
2: 他生来就是这个胆小的样子不成吗？
0: 赵不由又喝道，
2: 默尔啊，好生听。
0: 胡舍儿只得闭嘴。默尔接着说，
2: 第二，若是对面的人手执剃刀误割了你的臂膀，一般呢只是一划而过，但你臂上的刀伤起刀处深收刀处浅，定是自己去割，下手时咬牙狠心用力所以深，刀划下去以后受不了痛所以收刀时浅。切，割到口子哪有这么多些说法？
0: 胡舍儿嘴里咕囔着，语气明显的弱了许多。梁歪七更是面色灰白，赵不由则笑着点了点头。
3: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野文标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3: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不如怀念，陈楚生在2016年推出的这首歌，其实呢是古装剧《五鼠闹东京》的一个片尾曲。很难想象一部充满着江湖打斗的武侠剧选择这样的一首非常内敛温柔的情歌作为一个收尾哈。当然陈楚生也是刻意的选择克制不宣泄的一种唱法，把爱而不得的遗憾娓娓道来。这首歌它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的经历，那就是它的全球首唱舞台放在了马来西亚的文化交流盛典。可能很多朋友时隔多年再来听这样的一首歌呢，早就已经忘记了当年那部剧的剧情，但是依然会被这首歌曲当中所唱到的看你背影渐远不如怀念这句词所打动嘛。尤其是今天晚上能够听到你喜欢的好声音，希望也包括接下来要听到的来自黄小琥的这首对爱。

爱不爱我，听着大嘴巴的这首歌，我不知道你是属于那一类内向人群吗？啊，这首歌不仅是唱还是写，都是给所有不敢主动告白的人听的，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不用小心翼翼地对待对方示好，可以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心意。这样的一个还算是比较前卫的电音舞曲，作曲呢是金曲制作人阿弟仔，而这样的一首词呢，是习惯性的带着生活化的一份俏皮感，反反复复的都在说对我说爱不爱我，这种非常朗朗上口的口号式的歌词，今天晚上可以带给你一份好心情吗？还是说越听越觉得有点寂寞，是因为寂寞吗？来听张艾嘉《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3到30度。上海中雨，26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深圳多云，27到34度。杭州大雨，24到28度。成都多云转阵雨，25到34度。厦门中雨转多云，27到34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5到27度。海口多云，29到33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26到36度。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4到32度，阳光小雨，24到28度，新加坡阴，25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转阴，25到29度，河内小雨，27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2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怎么样，跟我们之前听到的张艾嘉的那个版本，你更喜欢李宗盛的吗？因为寂寞啊，这首歌词曲全部都是李宗盛创作的。1992年，他先是交给了张艾嘉录制，收录在《爱的代价》那张非常著名的专辑当中。1994年呢，他自己又重新翻唱，放到了《暂别歌坛》专辑《不舍》里面。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原来这首歌的原唱是张艾嘉哈。这首歌其实最早呢也是要写给张艾嘉的，描绘成年人清醒又扎心的感情。而李宗盛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呢，想要跳出一个通俗情歌那种轰轰烈烈相爱的套路吧，探讨一种很现实的关系，就是两个人相互靠近未必是深爱，只是抵挡孤单而已。所以当时他认定这样的一份充满着女性视角内心独白的歌词，应该由张艾嘉来演绎是最合适的，所以全程的这个录制呢，都是由李宗盛来担任的制作，一点点打磨张艾嘉的情绪。肯定还是有很多朋友喜欢张艾嘉的原版吧，像一个女生安静的内心独白，冷静克制，带着淡淡的自嘲，当然那个语气当中是看透了这样的一段关系的本质，心知彼此只是排解寂寞而已，但依然愿意投入其中。我不知道你是否也愿意接下来听到的这些歌曲都能够融入到自己的情感故事里。打错了。

伤心地铁，听完光良，你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一首歌，其实它是完全两段不一样的真实往事？怎么讲？同样的一个旋律哈，其实最早呢，这首歌的原版是地下铁的音乐人，后来李宗盛听完旋律之后，填入了自己纽约失恋的亲身经历。然后呢，重新填词，把自己的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情事写到了这首歌曲当中，改名为《伤心地铁》。一首歌旋律是来自光良的《追梦感悟》，而歌词呢却藏着李宗盛的失恋往事，非常的奇妙。后来光良在巡演的时候也是经常调侃说，这些曲子是用来疗伤事业的，而宗盛大哥是拿来怀念爱情的。你觉得更喜欢哪一种意境呢？还是说也想找一个人，在合适的一个地方陪自己看日出？来听蔡淳佳《陪我看日出》。

舌头，吴克群的这首歌，这首歌非常巧妙地用上了顶针修辞 ，rap 段落呢更是硬核挑战，七秒快速念完了37个注音符号哈，啊，复刻练习发音，努力表白的那个画面，有没有人一边听这首歌一边在背诵拼音呐、啊？整首歌一个人组成了口技乐队。包括其中大家听到的这个 beatbox 全部是由吴克群独自录制的，据说他反复的录制口技，在电脑多层叠加采样，营造出了多人和声的一个伴奏效果。他对编曲方案也算是极度的执着啊，多次跟这个编曲也好，跟这个公司沟通争论也好，反反复复的修改也好，最终敲定我们听到的这个成品版，非常轻快的俏皮的曲风，所以很早就听说他是一个音乐玩家，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他的音乐风格。而接下来的这一位来自火箭女孩李子婷带来的这首行动。

一生。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 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 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3: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0: 2025年12月20日清晨，广西北部湾海面波光粼粼，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已经进入了正式铺设阶段。万吨级海缆铺设船德经106号正以一种稳定而有力的姿态破浪前行。被称为电力蛟龙的220千伏海底电缆，以每分钟约5到6米的速度平稳地沉入蔚蓝深海。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突然，
4: 现在土质发生变化，
5: 埋身、埋设计姿态都已经发生了一个变化。
6: 马上起离。
5: 知道。
0: 命令落下的瞬间，全船的运行节拍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掐住。这条投资8.58亿元、关乎点亮海岛未来的跨海联网工程，为何突遭中断？ 所有的答案都隐藏在这片蔚蓝之下。在中国南海的西北隅，镶嵌着一颗水火交融的翡翠——涠洲岛。它是中国最年轻的火山岛，也是中国十大最美海岛之一，却因远离大陆24海里，长期是一座电力孤岛。岛上常年依赖柴油燃气发电，旅游旺季供电不稳，断电频发，连基本用电都时常捉襟见肘。电力匮乏，撑不起海岛发展，也拖不住海岛烟火。改变始于一条穿越深海的动脉。2025年1月，南方电网投资8.58亿元，启动220千伏涠洲岛跨海联网工程，
6: 开始不难。
0: 同年12月16日，正式进入海底电缆铺设阶段，却在进行到第4天需要紧急提锚。平静的海面下，究竟遇到了什么？
7: 啊，刚才我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需要把我身后的埋设犁从海里拉起来呢？
8: 施工到了印制岩层，所以我们才能把这个埋设犁提起来，这是我们一个正常的施工工序。
0: 原来只是虚惊一场，刚才的中断提锚是因为需要给海缆安装铸铁套管，为下一段的深海跋涉做调整。
7: 在这个过程当中，

0: 您觉得比较难的难点在哪里？
1: 我们前期一共办下了35份合法合规的手续，平常那边呢基本需要13份就可以了，但是涉及到了跨海是比较复杂的，比如说环保呀，刚才说的地质岩层啊、硬啊，对吧？还有一个违背管道的交越，还有长毛对虾的保护啊，还有禁渔禁毛区啊，这几个区域都是我们比较困难的一个施工作业的点。
2: 如何将这条电力巨龙精准安放到海底，是一场硬仗。这恰恰也凸显了这项工程的非凡之处。它所操作的是代表中国高端制造新高度的国之重器。施工船配备动力定位系统，能在风浪中纹丝不动。同时，施工团队采用目前国内最先进的一台拖曳式埋设犁，最大埋深达6米。在水下，埋设犁像耕田一样，为海缆开出沟槽并掩埋，全程由传感器监控，确保轨迹与埋深分毫不差。而涠洲岛海域的复杂性，也让海缆铺设作业的难度系数直线上升。
3: 第一就是它地质地形地貌比较复杂，它是一个由火山岩然后堆积的一个那个岩层，对吧？所以说它整个的那个，特别是涠洲岛侧整个的地质很复杂。第二什么呢？因为这块的生态养殖这块要求比较高，就是我们从涠洲岛出来，我们是经过了是定向段穿管施工，过了教制段，我们是采取的是那个压盖保护。另外呢，为了防止淤泥呢对那个珊瑚礁的影响，我们还进行了布放防护帘这样的一个措施。后续呢，我们还依次经历了那个硬质岩层和30段的那个跨航道深埋施工。我们一路走来的话，我们有10个那个保护方式，可以堪称是我们整个海缆行业啊，海缆铺设领域的话，应该是一个工艺技术的一个百科全书。
2: 这条总长44.8千米、总重量超过7000吨的海缆，最核心的突破还在于它的绝缘层，也就是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为了打破国外长期垄断，南方电网科学研究院、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联合江苏亨通高压海缆有限公司等国内多家单位与企业共同研发设计，实现了国产交联聚乙烯绝缘料首次在大长度220千伏交流海缆系统中的应用，意味着从材料到工艺的完全自主。
4: 刚才我们在船上看到了40多公里长的海底电缆如何潜入深海，我们也摸清了它的构造及铺设的门道。现在我们要登上涠洲岛，去看看这里的变电站是如何建成的。那么这一个大国工程啊，是如何一边建设一边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的？我们一起去解锁。
2: 24海里的深海跋涉，电流抵达的彼岸，迎接它的是一座必须从零建起的海岛变电站，220千伏涠洲变电站。这座变电站是整个工程的心脏。当电能从海底电缆奔涌而来，在这里汇集变压，再输送到千家万户。没有它，海缆只是一根沉默的缆线。
5: 月工，我们现在在的变电站呢，是涠洲岛正在新建的变电站。那么它跟陆地上的变电站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6: 根据涠洲岛高盐高湿、台风多的一个特点，我们这个变电站采用的是户内的一个设计，就是把所有的电气设备集中到了一个房子里面。您现在看到身后的是我们变电站的两个大心脏主变压器。我们变压器采用的是3个电压等级，一个是220千伏，一个是35千伏，一个是10千伏。变压器的作用呢，就是让海底电缆传送过来的高电压等级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低电压等级。
2: 主变压器单台重约79.3吨，加满变压器油后更是重达140吨，相当于2节满载的货运火车车厢的重量。要把这样的庞然大物运上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运输不易，涠洲岛变电站要面临常年海风、盐雾和每年必至的台风， 这里的建设标准必须比陆地更高。
6: 除了身后两个大家伙之外，旁边还有一个 GIS4。 GIS 翻译过来就是气体绝缘金属组合开关设备。它的特点呢，就是把隔离开关、断路器等电器设备集中到了一个罐体里。相对于敞开式变电站来说，它的优点呢，能节约5%到25%的一个用地。
2: 从深海而来的电缆如何登陆海岛接入变电站呢？在涠洲岛周边生长着40多种珊瑚，是北部湾最重要的珊瑚礁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里是鱼类的栖息地，幼鱼的育婴所。任何工程扰动都可能对这片海底花园造成不可逆的伤害。电网的建设者遇上海洋的守护者，一场关于如何共生的对话从工程启动的第一天就开始了。
4: 海洋中心有哪些配合的工作吗？
7: 我们要检查它是不是在前期的论证的时候就做到了保护把珊瑚作为一个重点的保护对象，而不是直接粗放式的去施工。在施工过程中，我们也会做一些监测，来保证项目施工的过程中不要去出现一些明显的悬浮系的增量。当增量超过10个毫克升的时候，我们就建议它停止施工。
2: 为了守住生态红线，建设团队创新应用三维地质建模加定向钻精准穿越技术。通过非开挖水平定向钻，从海床下25米深处穿越珊瑚礁，为后续近岸生态保护型海缆登陆提供了工程样板。
4: 陈工，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工地啊，就是海底电缆在涠洲岛的登陆点。那么它是如何通过这个套管然后往外拖出来的呢？
8: 我们使用定向钻机把钻杆伸到海里，然后再给海缆每隔2米装一个减阻滑轮，就相当于给海缆穿上了一双溜冰鞋，然后在海底将钻机的钻杆以跟海缆连接，相当于两个人手牵手一样，再通过定向钻钻机的牵引力将海缆引导上岸。
4: 现在其实我特别好奇啊，你看像这样的管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吗？它怎么推进这么深的海底？
8: 我们整个钢管长830米，陆地上是摆不下那么长的钢管的，所以我们将整个这钢管长度分成了70根，每根钢管是12米。我们先在陆地上焊接完成后，再用定向钻的钻机一根一根的把管子推向海里。
4: 这个这么长的距离，而且呢在那么深的海底，那我们如何确保它的位置不会产生偏移呢？
8: 我们在定向钻施工的话，先打通导向孔，导向孔里面有信号线，利用地磁感应的原理，我们在陆地上用仪器就可以随时监测导向孔的走向，就相当于边施工边给地表再造 CT。
2: 传统施工需要在海岸开挖爆破铺设明沟，但那样做近岸的珊瑚礁将荡然无存。建设者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从涠洲岛侧海床下方25米深处打一条800多米长的隧道，让电缆从海底前行登陆，不触碰一片珊瑚，不扰动一粒泥沙。而从登陆点到海面的距离有55米，相当于15层楼的高差，复杂的地质每钻一寸都是未知。
4: 陈工，刚才我也通过观察看了一下，这个悬崖下面并不像我们平时想到的这些沙滩，而是这样坑坑洼洼的这些石头。那它对于我们定向钻往下下探是不是有一定的难度？
8: 是的，因为涠洲岛是个火山岛，它的岩石是火山喷发形成的，它是一种火成岩，它的间隙比较破碎，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引起漏浆的风险。有一次我们在施工中发生了泥浆漏失，几次方的泥浆10分钟内都流失完了。为解决这问题，我们研制了特殊的钻具，经过多次试验的话，终于解决了这个泥浆漏失的问题。
2: 当定向钻从悬崖底部破土而出， 当第一根电缆被缓缓拉入隧道时，珊瑚摇曳依旧，鱼群穿梭如常。广西海洋科学院相关监测报告显示，施工周边海水水质维持第一类标准，珊瑚礁生态系统结构完整，功能正常。这条地下通道不仅打通了电流登陆的路，也打通了工程与生态共存的可能。
9: 陈工，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对我们周边居民的生活以及这里的生态有没有一些影响呢？
8: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尽量程度地减少我们施工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例如我们将我们施工用地的面积从原来的15亩缩减到了5亩，还在施工现场加装了隔音罩，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在我们工地旁边啊，有一座悬崖花园，里面有个咖啡厅，里面的商老板呢，同我们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对我们的工作啊非常理解和支持。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2: 桑红云是这家悬崖花园的主理人。2018年，他从城市来到涠洲岛，在这片悬崖上一砖一瓦建起这座花园，也建起了自己的海岛梦。
10: 我当年在这的时候，当它也还是一片荒芜之地的时候，我的感受也已是蛙的声音，但是我那个词我可能用来表达就是一眼万年。
2: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本该是理想中的生活，但桑红云的海岛梦很快被一个现实问题击碎，缺电。
10: 一旦到了那个夏季的时候，大家每个村子啊就要轮片去停电，因为它总供电量不足以支撑全岛这个游客量，大部分每家每户都要必备一台发电机。
2: 2023年，悬崖花园成了涠洲岛有名的打卡景点，但缺电的问题始终困扰着它。当听说跨海联网工程要上马时，桑红云无比开心。然而，这份喜悦只持续了不到一周。
10: 他们这个工程最后的登陆是怎么个形式？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登陆点是在我们附近。但是真的发生在我们附近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对我们造成是比较大的影响。你就想，它得是皇城飞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对我来说我很难接受，刚开始很难接受这个事儿。大概我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吧，来去消化这件事情。
2: 海缆登陆点就在悬崖花园的旁边，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几个月，施工的灰尘、噪声、来来往往的工程车辆都将与它朝夕相伴。对于一个靠环境和氛围吸引客人的花园咖啡厅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
10: 我要在我的运营策略上要做调整，哪些是我可能已经要去缩小它的影响的，哪些是直接就是把它先暂停。运营重心我要调整出来，同时我调整完之后，我要去对我们的客人，对我们的游客要说明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可能比其他的岛民商家又再更丰富一点，因为它确实直接影响到我。
2: 施工的日子里，桑红云的生活确实被打乱了，但他从没有抱怨过。正式启动海缆敷设作业的那天，他作为商户代表受邀参观了海缆敷设船德经106号。
10: 就是海底电缆那艘大船就停在了我们花园前方，我作为唯一一个企业代表能够一起上到船上去观摩这个海底电缆这样的一个施工技术，他们给我们讲解我们一共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克服了多少层的这个技术问题，达到了什么样在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水准，我觉得特别骄傲。这件事情能够登陆点选择在悬崖花园，我现在是很正面的看待这件事情。我会相信如果这件事情在完工那天，我觉得是双方，我们可能到时候还会有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篇章的开启。
9: 这项跨越24海里的电力工程藏着太多的创新与坚守。当稳定的电流随着电缆来到涠洲岛的时候，改变的不仅仅是这里孤立的电网，还有很多人的日常。 接下来让我们听听供电人守护光明的故事，看看稳定的电力给这里的岛民生活和海岛旅游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新变化。
2: 涠洲岛的年均游客量超300万人次，长期以来孤网供电模式限制了涠洲岛旅游业服务品质的提升和商业投资的扩大。一项工程改变一座岛，220千伏跨海联网工程对涠洲岛来说不只是通电，更是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11: 首先这个我们居民的这个电肯定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保障，用电的可靠性和稳定性。电的设施解决了以后，可能我们还要结合这个 AI 加文旅的一个形式，比如说推动我们岛上打造这个海上的业务剧场，来进一步的完善我们岛上的这个演艺场馆和演艺设施，丰富和完善我们海上的这种旅游场景的一个打造，会引进这个海上的一些项目，完善配套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提升我们这个文旅的一个品质。
2: 蓝图已经绘就，要让蓝图变成现实，还得靠那些年复一年守着电网的人。我们来到了南方电网涠洲供电分局。
9: 田经理啊，过去我们涠洲岛每一年呢都会有这个用电高峰期的情况，那居民的用电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作为我们供电部门来说，我们存在哪些困难？
12: 在夏季高峰期的时候，当发电厂满负荷时，我们将面临最大的困难就是无电可调。在跨海联网建设投运以后啊，我们涠洲还会再投入1亿元的电网建设资金，主要建设我们岛上的主干环网，然后把原来的一个环网变成2个环网。第二个会大量的建设充电桩相关的充电设备，去实施电能替代，让涠洲岛的用电会更加绿色。第三个是建设人工智能的调度装备，让电网更加智能，方便以后我们的运维，让客户的用电更加方便、更加快捷。这个跨海联网工程投运以后啊，会让我们更有底气，把未来的供电工作做得更踏实。
2: 四面环海的涠洲岛，淡水资源极度匮乏，抽水、净化、送水，每一步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
13: 我们的有4台功率比较大的送水泵，2台也是大功率的取水泵，是从水库取水回来。包括我们的处理消毒各个环节的用电量都比较大。海缆建成以后呢，我们的电力一个可以满足目前的使用，还可以为我们下一步扩建20工程扩大那个自来水的生产能力奠定基础。
2: 水电不分家，电稳了水就稳了，水稳了老百姓的生活就稳了。随着跨海联网工程马上完工，涠洲岛也有许多民宿和酒店相继面临开业。张英亮是土生土长的岛民，他也是一名设计师。2014年，张英亮带着他的设计梦回到涠洲创业。
9: 那您也是作为本岛的原住民，
14: 对，
9: 小时候用电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4: 以前哪有电呢？一天就3小时，就剩下的时间就靠点蜡烛呗。
9: 那当时回来创业的时候，您觉得对您的限制最大的因素是什么？
14: 我觉得是电，因为当时我们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如果你在岛上开民宿，你晚上熬不了通宵，收不了发电机，那你就不要开了。只要人流一上来，我们只要看着一天上来10班船，15000人上岛，我们就开始说赶紧去加油，赶紧去把油备好，然后每个人都是紧绷着这根弦。
2: 12年的时间，张英亮在岛上开了民宿、面包房、咖啡厅等产业，但电力不稳把他作为设计师的想象力束缚住了。当得知跨海联网工程要动工，这间由他亲手设计的巨鲸悬崖酒店也同步开工。涠洲岛的每一代人都在等一盏永不灭的灯，如今这盏灯终于亮了。
9: 用电能够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有什么创新点吗？
14: 基于它给到我们保障的时候，我们有一些设备设施，我们能上的我们也会上，比如说恒温泳池啦， 比如说一些配套的这些供能的东西啊，包括我们的中央空调，这些我们都会用到。以前是不敢想的，因为电不

0: 段时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用电需求，相关的产业，比如说这个冷链物流加工啊，包括海洋这个智慧牧场等等，这些产业由于供电能力提升，这些也可以相应得到发展。另外的话呢，对于岛上的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比如说这个电气化交通啊，智慧海岛管理等等，这些也由于我们供电能力还有供电可靠性提升，也会得到相应的发展。那么呢，现在的话呢，我们岛上的电力是从这个大陆上以新能源为主的一个大地方输送过来的绿色电力，那么这一块的话呢，一直有助于岛上的这个绿色低碳的转型，不仅仅是一条联网工程，还是一条这个绿色的海上风电送出的一个重要通道，就是说岛上也变成一个重要的枢纽点。
1: 从深海到陆地，从一盏灯到一座岛，这条跨越24海里的光明之路，改变的不只是电网，它改变的是生活，是未来，它给了这座岛向海图强的底气。灯火亮起的那一刻，涠洲岛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2: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3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9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仰光小雨，25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台州向海而生，民营经济与山海风情在此交融。在台州市鹿角区，十里长街诉说着历史，轰鸣车间驱动着经济，万亩蟹塘孕育着丰饶。三个截然不同的场景共同勾勒出了这片土地的发展图谱，而驱动这幅图景运转的是一条看似隐秘却至关重要的电力动脉，它以无形之力赋能这座城市的每一层跨越，点亮着光明的未来。在中国东海之滨浙江中部海岸线上，矗立着一座山海相拥充满活力的城市台州。这里陆域山海秀丽，海域辽阔富饶。在台州的中心区域鹿桥区，自古便是商贸繁荣之地，延续着百路千桥万家市的商业传统。从古时繁忙的河埠码头到如今现代化的商贸新城，电力始终与鹿桥区的发展同频共振。一条条承载智慧与温度的电力银线，正以其安全、可靠、智能的特性深度融入鹿桥的发展与产业升级之中。在国网台州市鹿桥区供电公司的智慧大屏上，鹿桥全区的用电情况被转化为精准的数字化图像，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2: 这里是我们的配电自动化四驱主站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几年，我们在配网的各个关键节点都配备了自动化设备，实现了一个全域的智慧电网的建设。那么智慧电网相对于传统电网的话，它能够快速的识别我们故障所在的一个区域，同时调动周边最近的智能开关去第一时间进行分核闸。那么我们能在几秒钟之内快速的隔离故障区域，恢复其他所有区域的一个供电。随着我们配电自动化系统的常态化应用，鹿桥的供电可靠性有了大幅的提高，从五年前的99.98%一举跃升至了现在99.9968%这样一个全国先进的水平。
1: 智慧电网依托物联网传感器与智能分析平台，能够敏锐捕捉电力运行中的细微波动，不论是线路温度的微小变化、负荷的瞬间波动，还是环境湿度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系统都能在极短时间内精准识别并自动生成预警信息，第一时间发送至电力检修人员手中。
2: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研发了一套 AI 助手，它能实时的从用电采集系统里面去抓取用户的一个异常用电的一个情况数据，然后推送到我们抢修手机上面来。那像现在他刚刚推送给我们一条，就是我们十里长街有一个谢家里的量化用户存在用电异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借这张智慧工单去现场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1: 这张智慧工单的背后是国网台州市鹿桥区供电公司打造的数字孪生电网，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用电保障。当表记出现断电异常时， AI 系统会自动触发群内预警，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响应，快速定位并排查故障，显著提升了故障处置效率。在接收到智能工单之后，程振月和同事就准备前往十里长街。十里长街这条绵延数里的青石古道，见证了鹿桥600年的商贸繁华。从明清风貌的店铺木楼到民国时期的砖石建筑，不同时代的印记在这里层层叠叠。如今的十里长街既保留着传统的市井气息，又焕发着新的生机。每逢节庆，舞龙庙会等传统活动在这里上演，让古老街巷充满欢声笑语。 而这些新旧交融的勃勃生机，离不开像程振岳这样电力人的默默守护。
2: 刚刚供电服务指挥中心的 AI 助手啊，派单告知我们，刘家里6193供电的谢家里量化表箱这边发生了失电啊，那所以我们刚刚也就过来这边进行了一个检查，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到，就是开关的下桩头确实是因为螺丝的松动导致了它跳闸，现在实体常见的量化它并没有启动，所以说没有用户也没有管理者是发现它已经停电了，但是我们的助手能从表记的这个状态去检测到它确实处于一个失电状态，所以它就派单给到我们，让我们来过来检查去给它处理掉，这样的话我们的老百姓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啊，就已经完成了一个从停电到复电的一个过程啊，大家的用电体验会更加的好。
1: 为了确保十里长街景区电力供应的持续稳定，除了借助人工智能助手实时监测电力运行状态，景区范围内的电网维护也已全面融入无感知、零影响的智能保供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技术支撑在于带电作业的广泛应用。通过采用绝缘斗臂车作业、旁路作业等先进技术，电力维护人员能够在不中断供电的情况下顺利完成线路检修、设备更换等工作，保障了古街商户的正常经营和游客的良好游览体验。
2: 今天我们在这里进行的是一项十千伏的带电作业，那么相较于我们传统的停电检修，检修设备相关联的线路必须要全部停电，像我们十里长街这种景区的地方对我们供电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说我们现在采用的是一项带电作业技术，它可以让我们在线路通电的状态下完成检修任务，当然它对于我们的设备的绝缘性能以及人员的个人素养要求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路桥是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开始试点进行带电作业，那么直到2024年啊，经过了十几年的一个发展，我们已经实现了全域常态化的去开展带电作业了啊，最大限度去保持我们的用户的用电可靠性。
1: 作为全电景区，十里长街用电负荷大，设备类型复杂，改造过程中路南供电所还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难题，如何在守护古建风貌的同时满足现代电力需求。面对不可复制的百年青石板与密集分布的古建筑群，供电所为景区定制了一套隐身式电力改造方案，让每一根线缆、每一台设备都悄然融入历史肌里，既完好保留了600年街巷的原汁原味，也为景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电能。
2: 为了让我们的电力设施更好地融入十里长街这样一个古风宋韵的美好环境，所以我们在这边采用的是纯电缆的一个铺设方式。对于电缆井的盖板，我们也选择了和十里长街的道路石材同样的一个材质，使得它能更好的融入到环境之中。那么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边的这个配电房啊，以及分支箱、表箱等各类电器设备也都采用了相同元素的一个遮拦啊，使得我们的电力设备和周边的环境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游客过来也能更加享受到十里长街这样一个纯粹的美景。
1: 随着夜幕降临，程振岳和同事一天的巡检工作也接近了尾声。夜晚的十里长街华灯初上，流光溢彩，整条街巷宛如一幅流淌着光影的画卷。长达10分钟的千万级灯光秀准时拉开帷幕，光影交织间，昔日浙东小运河千帆竞发、商贾云集的繁华盛景仿佛穿越时空重现眼前，将浓缩版的路桥历史故事娓娓道来。
2: 每逢重大的节假日，十里长街都会有灯光秀的表演，那这个时候对于我们电力的供应要求就会更加的高了，所以除了日常的精细化巡视以及两路长供电源的保电之外，我们都会在这个区域再配备一台0.4千伏的发电车，通过我们的低压电缆接入到这边的低压设备中去。那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道保险，即便我们全部的外部的电源全部都失电的情况下，我们的发电车也能确保这个区域

0: 还是可以正常供电的。
1: 随着灯光秀圆满落幕，程振岳一天的保电工作也告一段落。这些日常的坚守汇聚成显著的工作成效，现在十里长街的供电可靠性已经提升至99.99%，成为推动老街繁荣的隐形引擎。从白天的精准监测到夜晚的璀璨绽放，电力守护的不仅是光明，更是一条历史街区在新时代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未来之路。台州市路桥区是一片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热土，素有汽车之城之称的路桥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在路桥一小时内可以配齐一辆汽车的全部零部件。目前当地汽车制造企业已经超过300家，一条完整的汽车产业链正加速升级转型。对于这些企业而言，在扩产节能降耗的发展道路上，首先需要跨越的关卡正是电力。
2: 目前我们路桥的汽车行业发展得非常好，那么来自国内外的订单也非常的多，尤其是现在我们新能源汽车不但有新车型推出，新技术的这个更新，因此他们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非常的紧迫，那么尤其是他们希望我们的这个供电更可靠，用电成本能够更低，以及我们的办电能更便捷，以满足于他们不断更新迭代的这个生产技术以及产能订单的需求。
1: 刘斌是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的客户经理，他今天和同事来到了浙江金龙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企业更新定制用电方案。金龙电机是一家专注于高效节能电机研发制造的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生产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领域，是中小型电机行业的标杆企业。近两年，金龙电机生产线不断扩大，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如何在满足扩容需求的同时控制用电成本，一直是他们关注的焦点。
3: 大家，我们的高效节能电机广泛应用于这些高精度的设备啊，它风机啊、水泵啊这些高精度设备啊，基本上是50%的产品出口到欧美国家，50%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内这些高新这些企业，产量要求非常大，所以我们的设备更新啊，设备的增幅啊，利率也比较多，我们的用电量啊是增幅比较稳，也增幅20%-30%。对于我们如何降本增效，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如何在这个市场价格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如何把我们的电压包括其他成本能控制好，也非常重要。
1: 在接收到企业的用电需求之后，国网台州路桥供电公司组成了4将2新团队，利用大数据分析企业历史用电负荷，精准绘制出了用电画像，根据企业不同的用电特点给出了针对性用电方案。
2: 我们4将2新电力团队呢，在前期与企业的沟通中呢，了解到企业有这个产能的增容的需求哈，那么它2025年呢产能增加了30%，计划呢2026年也会增加30%。那么我们对企业6台变压器运行状况的一个深度挖潜，为企业腾出了大概2200千瓦的这个机动负荷空间哈，既能够支撑它后续这个产能的持续爬坡，保障了它的那个订单能够顺利交付，也能够避免了企业对配电设备的这个大改造啊，那么实现了这个生产线再扩容，变压器不增容。
1: 精准的用电方案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效益。2025年。刘斌和团队制定的用电方案为金龙电机节省了电费230多万元，提升了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力。在金龙电机的智能车间里，生产井然有序，用电数据在监控屏幕上平稳运行，诠释着降本增效的真实含义。
2: 我们下场跟踪这家企业的生产节奏，了解了整个生产工艺以及生产的这个周期，建议他调整这个生产的倒班时间，充分消纳日间光伏， 同时将谷电量提升至37%，这样子的措施，达到了它25年用电量较24年增长12.5%的前提下，用电均价反而降低了8%。
1: 如果说服务金龙电机体现了电力服务的精细与高效，那么助力浙江明岛铝业有限公司实现的则是一场深刻的绿色变革。作为汽车轻量化铝合金材料的重要供应商，明岛铝业生产规模庞大，厂房空间广阔，既是能源消耗大户，也蕴含着巨大的绿色转型潜力。在厂区内面积达35万平方米的屋顶光伏项目格外引人注目，这正是台州电力建设有限公司综合能源中心主任罗斌通过1:1节能改造技术指导为企业铺就的绿色之路。
0: 针对不同的企业，我们制定不同的方案。针对明岛铝业，它厂区面积比较大，特别适合建设光伏项目，我们帮助明岛铝业建设了40兆瓦左右的光伏。这个项目是当时浙江省内单体容量最大的屋顶光伏项目，每年发电量在4200万度左右。另外建议更换高能耗的变压器。2025年，总共为明岛铝业节约电费支出550万元左右。
1: 从空中俯瞰，连片的蓝色光伏板与现代化厂房融为一体。这座总投资约2亿元的屋顶电厂建成后，每年的发电量可以高达4200万千瓦时，减少1300吨左右的二氧化碳排放，保障生产的同时，推进了企业的绿色转型。
4: 我们明岛铝业，属于一家铝加工行业，我们的用电成本相对较高，能耗问题也比较突出。那光伏的建设，刚好给我们弥补了这部分的缺失。从成本上面讲，用电成本在不断的下降。第二个，减碳的目标也在逐步的实现。第三个呢，我们的产品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在不断的加强。光伏的建设为我们企业绿色转型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1: 从精准降本到为企业注入绿色动能，路桥公司的四降两新服已然超越了传统功能的范畴。它通过专业前瞻的电力服务，成为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上的赋能者与同行者，共同驱动着路桥制造向着更高效更绿色的未来稳步前行。在台州的新罗岛屿之间，海洋养殖是沿岸居民世代相传的生计。然而，稳定的电力供应曾是制约这片蓝色粮仓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瓶颈。地处偏远的黄礁岛尤为典型，作为电网末梢，这里过去每逢台风季节便频频断电，传统养殖方式在电力中断面前显得尤为脆弱。看天吃饭曾是渔民最深的无奈，这一困境的破解始于一场跨越海洋的电力攻坚。从2020年开始，电力建设者们克服大型设备无法上岛的难题，在海岛上架设起6.2千米的电力生命线。这不仅仅是一次线路延伸，更是对海岛发展命运的改写。
5: 黄礁呢，是我们路桥沿海的那个三个小岛啊。那么以前呢，它的这个供电能力啊比较差，以前都是靠我们水泥杆来进行这个供电的。那么一遇到台风的时候呢，这个常常就出现了这个连续的断电，然后呢，我们抢修也要坐船进来哈，非常的不方便。那在2019年经历利奇马之后呢，我们对该区域的电力啊去进行了全面的改造哈。用了那个铁塔啊，加我们一些轻型的这种导线进行了供电。那这样子呢，我们整体的这个防台的能力啊得到了大幅的这个提升。那同时呢，把三个小岛啊就又连成了片，那这样小岛之间这个互供的能力也增强了。
1: 稳定的电流催生出了新型的养殖模式。在黄礁岛的青蟹公寓，传统的土塘青蟹养殖方式被取代， 每只青蟹入住了独立的单间，实现了分层循环的智能化养殖。恒温为青蟹提供了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活水循环确保了水体洁净富养，这样养出的青蟹高满黄肥，肉质紧实，品质远超传统塘养。
0: 我们这种新型的养殖方式是从2020年开始的，这个青蟹呢一只一盒，避免了那个青蟹的那个相互打斗，提高青蟹的产量。那我们这种青蟹养殖呢，一个呢土地的高度集约利用，我们现在是3亩地的那个青蟹养殖工厂，产量相当于外塘的1500多亩的产量。另外呢，我们可以保证那个全年供应，像现在天气冷了以后，外塘的那个传统养殖呢，他们青蟹是都是钻洞了的，因为青蟹有冬眠的习惯，但是我们这里呢还可以保证了全年的供应。
1: 这种公寓式养殖核心在于对养殖环境的毫厘把控，每一个独立的养殖单元都配备有精准供氧、恒温循环和水质监测设备。通过智能化系统集中管理，这不仅大幅提升了青蟹的存活率和品质，更实现了养殖密度的科学化和产量的规模化。
5: 黄礁岛周边的这些电力养殖户呢，他们与传统的这个电力养殖户存在比较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他们是当地科学的新型的这个养殖户的代表，对于这种电力的这个需求呢也完全不一样。像我们身后这家的青蟹养殖户，他们对电的这个需求是连续的，不间断的。因此我们对周边的一些老旧电力设备进行了全部的更新改造，利用我们的红外测温仪、局放测试仪对他们的设备进行了测试，及时了解设备的发热、老化以及放电的情况，更加精准地保障了用户的内部用电安全。
1: 电力赋能的链条从养殖场延伸至整个渔业生态，在青蟹公寓附近的金青渔港，归港的渔船不再只依赖柴油发电机，通过马上有电专用插座和升级的岸电系统，船老大们扫码即可快速接电，为渔船补充能源，实现即靠即充，减少了噪声与污染，也降低了成本。在繁忙的渔货交易市场，充足的电力保障了冷链不断裂，锁住了海产最鲜美的风味。
6: 我们的渔船每天在这里进港上鱼货，渔船靠港的时候是要一直发电的，用来维持船上设备的运行。以前我们都是靠自己船上的发电机给我们船上用电，那这种发电方式噪音很大，并且有很多污染。现在那个供电所给我们安装了这个扫码充电桩以后，我们就直接可以用岸上的岸电给船上供电。
1: 如今台州的各个海岛用电已经不再困难，这份来之不易的用电自由，正是得益于全国首个35千伏柔性低频输电示范项目的建成。过去由于海洋的天然阻隔，使得中原海域丰富的风电资源难以有效回输陆地，柔性低频输电技术破解了远距离输电的技术瓶颈，将海上的绿色电能送入陆地主网，再通达至每一个海岛。
7: 海上绿色风电呢，虽然绿色能源好处多多，但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它的在传输过程中啊，损耗会非常的大。那我们呢，专门打造了全国首台首套的柔性低频系统啊，通过这套系统大大降低了它的损耗，能把损耗呢降低1倍。通过这套系统呢，我们让老百姓用同样的成本利用上了更多的绿色能源。同时呢，我们在岛上呢也专门打造了风光储一体的系统，不管哪路电源出现了一个临时的问题啊，我们都能保障老百姓的24小时无间断的供电。
1: 黄礁岛从用电困境到绿电示范的蜕变，是路桥电网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生动注脚。未来路桥电力还规划建设500千伏沿海电力大通道，为路桥区发展打通能源动脉。从轰鸣的制造车间到未来的养殖海域，从点亮一座海岛的产业新生到擘画整片区域的能源蓝图， 电力以智慧坚韧的脉络深度融入路桥发展的每一次脉动，它不只是动能，

更是推动产业升级、赋能乡村振兴、守护绿水青山的关键支撑。持续驱动这片热土向着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未来稳步前行。

0: 日光。
1: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2: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3: Apa kabar?
2: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 琼海 FM 102.0 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2: 喂，
4: 么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15-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0: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中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欢迎收听南海圆桌派，我是白宇。本期我们将继续推出特别策划兵工厂。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五角大楼谋划夺取伊朗浓缩铀，风险巨大。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9: 纽约时报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五角大楼正考虑夺取伊朗浓缩铀，这可能成为军事史上最复杂的行动。知情人士透露，这一计划需要美军派遣数以千计的地面部队突袭防守严密的伊朗核设施，最终由精锐突击队负责夺取浓缩铀。外界对伊朗浓缩铀的下落并不清楚， 美国媒体声称，伊朗在福尔多、纳坦兹、伊斯法罕和稿山有四处主要核设施，前三处之前遭到了美以袭击。据悉，伊朗拥有大约440公斤浓缩铀，其中约200公斤可能储存在伊斯法罕郊外的深层隧道中，其余一部分可能藏于纳坦兹。伊朗外交部部长阿拉格奇曾表示，高浓缩铀仍然埋在遭美以袭击的核设施废墟之中，伊朗目前没有计划回收或稀释这些铀。美国媒体声称，稿山是在花岗岩基岩深处开凿的一处防守严密的设施，美以实施大规模空袭时，稿山的设施仍在建设，而且大部分是空的，躲过了袭击。美国和以色列猜测，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稿山。美军制定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极为复杂，常规部队将负责突袭核设施并建立防御圈，与此同时，包括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的银色中队、陆军第二油漆兵营、第21机械营在内的小规模部队将负责处理和运输核材料。此次行动需要地面部队重新打开坍塌的隧道入口，美国战机将负责建立一条拥有完全制空权的空中走廊，以便将浓缩铀运出。然而，《纽约时报》此前报道称，由于浓缩铀暴露于潮湿环境会产生剧毒，因此任何行动都将面临巨大风险。
8: 董旭，五角大楼策划的夺取浓缩铀行动是否具备可行性呢？
5: 美国派出大量的作战部队进入伊朗，然后呢要夺取浓缩铀，还要安全的撤离，这种任务的成功率啊几乎为零。首先呢，地点比较分散，伊朗剩下的浓缩铀可能不仅仅储存在一个地点，如果说要针对所有的浓缩铀进行夺取，那么美军啊就是需要多路进攻，而且呢要在很多的区域内是展开地面作战行动啊，所以必须要有大量的地面作战部队，比如说美国陆军、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

0: 登陆作战或者是机降作战，那么在浓缩铀的储存地点，那么建立一个广泛的啊这种所谓的安全区啊，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防御区，才能够让特种部队和针对浓缩铀能够进行处置的专业部队有足够多的时间去完成任务。那么特种部队呢要针对浓缩铀的储存地点进行强攻啊，这个风险就更大了。那么针对这些浓缩铀进行防御进行守护，伊朗肯定部署的也是精兵强将，不排除是伊朗军队当中的特种部队，甚至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精锐，针对这些地点进行驻守。而且呢相关的啊这个兵力可能会隐藏在地下，比如说就是在隧道内部，或者说在周边的一些隐蔽的设施当中，一旦发现美军的行踪，他们马上就会进行集结，也会进行反击。所以整个行动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在美军兵力到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双方一定是处于激烈交战交火的状态，那美军会面临很严重的人员伤亡问题，或者是装备被损失的问题，那撤离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作战兵力非常多啊，这个撤离的流程这个环节很复杂啊，也很多，那么想保证所有的啊，这个作战力量完全安全的及时的撤离，我认为这个从目前美军的能力来讲根本就是达不到的。而且呢一旦伊朗发现了美军大部队进入到伊朗的境内，它不仅仅是相关区域内的防御力量会进行反击，那么伊朗也可以使用近程的弹道导弹，大量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这样的一些地点以及这个浓缩铀周边一些区域美军兵力的啊布防的这样的一些区域进行火力打击。进入到伊朗区域的美军，他不可能有完善的防空和反导的体系，所以呢他会面临被动挨打的局面。此前在营救F-15两名这个弹射跳伞飞行员的过程当中，美军呢就出现了一些这个问题，包括运输机降落之后飞不走的问题，包括寻找飞行员的时间比较长的问题。当时营救飞行员的任务就险些失败，那派出地面作战部队进入到伊朗境内夺取浓缩铀，这个过程更复杂，风险性更大啊。那么现在来看呢，仅仅是制定了任务啊，究竟会不会实行，或者说呢能不能成为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认为呢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呢美国高层包括美军的高层也不敢轻易的下这样的一个决心，因为一旦任务失败，美军他所面临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1: 实施夺取浓缩铀行动，美军会动用哪些武器装备呢？
0: 如果要是实施夺取浓缩铀的行动，他会进行这种大规模的兵力集结，或者说呢也要进行长时间的火力支援，比如说在中东地区部署的美国航母打击群，也就是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的作用就非常的重要。首先呢航母打击群当中的核动力航母会派出舰载机，针对相关的行动区域要进行火力压制，那么要打击地面的目标，那么针对伊朗的增援行动进行阻挡，同样呢也要摧毁相关区域内的伊朗的兵力集结地和相关的军事目标，然后为他的地面军事行动要进行这种全方位实时的这样的一种火力支援。那么除此之外呢航母打击群当中还有宙斯盾战舰，宙斯盾战舰呢也可以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针对周边的伊朗兵力进行压制进行干扰，阻止他们进行增援。那么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包括其他的这种空中的作战兵力也会在空中进行这种巡航，那么地面部队随时需要支援，他就要随时的去这个投掷炸弹。而且航母本身也可以作为特种部队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基地，比如说像这个直升机啊，甚至包括鱼鹰都可以从航母上进行起飞，然后呢快速的抵达相关的任务区域，所以它既是火力支援体系，同样呢也是海上的这种行动基地。提到了人员的投送，那么直升机和鱼鹰轻转旋翼机就非常的重要。那么直升机呢美军装备的数量比较多，那么无论是美国陆军还是美国海军，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都有大量的直升机，那么这种行动啊不可能仅仅涉及到一个军种，可能是三军或者是四个军种进行联合作战，那么这些直升机和鱼鹰可以利用低空突防的模式投送海军陆战队，投送海军的特种部队和海军陆战队， 那无论是在相关的区域内构建起防御阵地，还是投送特种部队和核技术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人员，针对浓缩铀进行处置，那么直升机和鱼鹰都非常的重要。鱼鹰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从大型两栖攻击舰或者是航母上起飞，飞行速度很快，也可以进行低空突防，而且呢不依赖于它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起降的保障的这样的一些区域啊，只要有一块平地就可以起飞和降落。但是呢直升机和鱼鹰应该也是不够的，那么这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需要的设备、需要的资源、需要的弹药非常多，不排除美国还会故技重施，在他的行动的区域内选择临时的这种简易跑道，让 C-130 包括 C-130 的特种型号，那么也可以在相关的区域频繁的起飞和降落。也就是说呢，它要构建起针对特种作战行动、针对这个相关兵力部署的这样的一个临时的野战机场。那么隐身战斗机的作用也很重要啊，因为它也可以掩护相关的这个兵力啊。你像美国空军的 F-35A、美国海军的 F-35C 可能都会参与其中，甚至不排除美国空军还会出动大量的这个战斗机轰炸周边的一些道路和桥梁，阻断那么伊朗针对相关任务区进行兵力增援。
1: 好的，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军事较量，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根据英国国防部在7月29号发布的新闻稿，那么英国方面呢，已经选择了22家公司啊，那么去提供资金，那么每一笔大概会在30万英镑的合同。那么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现在认为自己军工生产上的一个很大的困境，就是所谓的高能材料工厂不足的问题。那么通常来讲呢，这个高能材料啊，那么它主要是指弹药的发射药啊。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其实就像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么英国方面在2022年之后，突然发现自己手里的这种发射药生产能力十分值得怀疑。那么现在整个欧洲来看啊，德国跟法国那么还是有一定的高能材料的生产能力，那么除此之外波兰跟捷克啊都有相应的能力。那么根据欧洲政策中心智库2025年发布的报告，那么整个欧洲呢整体来讲可能在每一年它的这个高能材料的缺口啊实际上都是很大的，通常认为在10000吨以上。但是英国相比于法德，那么更大的问题就是英国现在自己手里几乎是没有高能材料生产能力的。虽然我们说 BAE 公司是全球最著名的军工企业之一啊，那么为了改变英国国内没有硝化纤维素生产能力这样的一个现状，避免呢未来去仍然像现在这样依靠进口来支持英国国内的军工生产，所以英国方面国防部那么在近几年呢其实进行了一系列的勘查啊，那么据说在英国国内已经选择了这个13个潜在的爆炸物的生产地点，那么涉及到比如说这个蒙茅斯郡呐、坎布里亚郡呐、包括像北埃尔郡呐、汉普郡呐，或者是彭布罗克郡。那么当然这些地点呢，是不是能够通过当地的审查啊？那么英国国防部的说法就是，22家公司分别来自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啊，主要是针对中小企业。那么这些企业呢会开始进行相应的研判，那么包括跟具体当地的这些比如说民众跟政府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对于英国来讲呢，希望在2026年九月底之前完成所谓的可行性研究啊。那么这一次呢所提供的每一个企业30万英镑，大概相当于35万欧元的资金呢，主要还是针对于可行性研究的。那么如果其中的一些地点和具体的企业被英国政府认为是有效的啊，有可能能够真正的开工生产，那么英国方面保证啊可以向所谓最优秀的提案提供大概500万英镑，就是相当于580万欧元的英国叫做前端工程设计合同。那么英国方面希望能够建立6座那么新的弹药跟高能材料的生产工厂。当然我们说整个的计划是不是能够实现，包括会不会像之前在德国在法国的相关的生产陷入到一种营地事件的情况，因为德国在这个比如说莱茵金属下属的这个哈克多恩公司在林根的工厂从民用改装成军用的过程之中，包括法国这个 Eurocom 它在贝尔热拉克的这个生产线的升级，这些其实都

0: 有很多国内的阻力，那么主要还是当地的民众跟政府的这种担心。那么当然这些呢，英国方面认为可能还是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去克服。那么总的来讲，对于英国来说，这种高能材料的生产，解决英国现在没有消化纤维素产能的问题，那么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节点。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伊朗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为何难以拦截。
2: 据华尔街日报网站7月25日报道，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是伊朗军火库中一种廉价、机动、精准的武器，射程至少为900英里。美国官员说，7月交火的时候，伊朗一直在向美军基地发射城堡破坏者。这种导弹将不同的飞行路径、机动动作和速度变化组合起来，试图迷惑防御系统。美国官员说，作战期间，美国及其盟友击落了大多数城堡破坏者，但有些导弹还是突破了防御体系。伊朗的老式导弹在发射前需要较长的时间加注燃料，而城堡破坏者导弹可以保持加注状态，并迅速地装载到卡车或其他车辆上发射。分析人士和美国官员说，一些改进型导弹在飞行最后阶段分离的弹体上配备了小型发动机，使其能够以每小时6000英里的速度接近目标并调整方向。研究过城堡破坏者的军事分析人士说，这种导弹更难被发现和拦截。美国官员说，在此交火期间，伊朗一再将美军在中东各基地的住宅区作为袭击目标。他们说，伊朗还盯上了支撑整个地区防空反导系统的雷达，这一战略使美国军人面临更大的风险。曾担任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的约瑟夫·沃特尔说，伊朗正在学习寻找可以攻击我们的方法。这支军队拥有良好的无人机能力，长期以来一直在研发导弹，在该领域有很多专业知识。
1: 东旭，城堡破坏者弹道导弹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堡垒破坏者大概率呢是伊朗独立自主研发的一种新型的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呢有自己的一些弱势啊，也有自己的一些优势。首先我们说它的弱势，就是整个燃料的加注过程啊比较长，甚至呢一些燃料还是含有剧毒的，所以它必须要通过特殊的设备进行燃料的储存，然后呢针对弹体进行燃料的加注，反应的时间确实是比较长。另外呢，这个导弹完成燃料加注之后啊，伊朗所采取的模式啊，应该是在地下导弹城当中直接发射，或者是呢利用啊这种导弹发射车，在外部的啊这样的一些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部署，然后呢去选择这样的一个发射场去进行这个发射，所以整个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么在美国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伊朗针对液体燃料的弹道导弹进行了使用方法的这样的一些革新。那么相信呢，这个地堡破坏者啊，或者说我们叫这个城堡破坏者这款弹道导弹呢，它很有可能是采用了全新的加注体系，速度比较快。比如说在地下导弹城内部，那么当这个弹道导弹装上了发射车之后，马上对它进行加注，然后呢驶出相关的地下隐蔽设施和相关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区域，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快速的反应，及时有效的打击目标。那么由于它的飞行速度比较快，打击的距离比较远，那么按照外界的猜测，它大概是可以打1500公里左右。那这样的话呢，针对中东地区很多的美军基地，它都具备火力覆盖能力。那么这个弹体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改变，那么加注的过程可能会进行优化，但是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突防。也就是说呢，你不仅要飞得远，你还要针对对方的这种高价值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而且呢要突破对方防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拦截，那么最终是完成从发射到攻击的这样的一个全流程啊，就是能够飞得起来，能够保证弹道飞行轨迹的稳定性，能够保证打击目标的精准性，最终啊还是要躲避对方的反导拦截体系。那如何去躲避呢？它应该是有啊这种先进的这样的一个自动的计算系统啊，当弹道导弹它的助推段和战斗部脱离之后，那么它已经可以通过相关的计算系统计算出进入到了末段，马上就要俯冲了，马上就要打击目标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在战斗部上的小型的一个微型的发动机会突然的启动， 一方面呢修正它的飞行轨迹，保证精准的命中目标，另外一个呢它会有一个突然加速的动作，因为美军的防空反导系统啊都是针对弹道导弹的末段进行拦截，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突然加速了，那么爱国者系统其实呢就扑空了，没有办法对它进行拦截。所以这也就是我们看到的在互联网上出现的一些这个视频，它所展示出来的内容看到了伊朗弹道导弹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空中的一个亮点突然加速直冲地面目标，命中目标，产生巨大的爆炸，而升空的爱国者系统它拦截失败。所以呢这就是伊朗应对美国在中东地区反导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层面的绝活，就是让弹道导弹的战斗部具备了一定的变轨和加速能力，这样的话呢能够进行顺利成功的突防，精准的打击目标。
1: 美军反导系统为何无法有效拦截城堡破坏者呢？
3: 在针对美国中东军事基地进行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啊，伊朗会把它的新式导弹和一些老旧的导弹进行混合使用，比如说飞行的距离都是1000多公里，那么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这个地堡破坏者也好，堡垒破坏者也好，这种导弹呢它在飞行的初始段和中段和普通的射程1400公里1500公里的弹道导弹没啥区别，所以呢都是一起飞向目标，但是呢在飞行的末段有一些老旧弹道导弹，它的战斗部还是沿着抛物线然后飞向目标，但是呢这个城堡破坏者或者说我们叫它地堡破坏者或者是堡垒破坏者，这个导弹就变化了，它突然加速，突然有一些小幅度的变轨，那么当美军反导系统尤其是预警雷达针对这些来袭目标进行计算的时候，都是按照相同的弹道轨迹对它进行分析的，但突然有一个跑偏了而且有一个加速，那么很难对它进行精准的这样的一个预判，而且呢本来已经发射升空的或者说准备发射升空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也没有办法针对这种突防能力很强的导弹进行精准的拦截，所以新老导弹混合打击的方式能够让新导弹更有效更精准的命中目标。而且呢此前伊朗也针对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反导预警雷达进行过这种重点打击，很多的雷达都被打掉了或者是破坏掉了，所以它的预警体系本身就有漏洞，就会出现所预留的预警时间不足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爱国者三它的拦截弹的数量不足，所以眼睛被破坏掉了，那么拦截弹的数量也不足拳头也不太管用，那么伊朗导弹的突防能力就是越来越强，给美军造成的损失和破坏性也是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美国第二次这个启动大规模的这种空袭行动之后，也就是持续了十几天两周左右的时间就只能是叫停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面对伊朗导弹反击的时候应对的手段太有限了，虽然说呢他的这种十几天的轰炸也针对伊朗构成了比较大的损失，但是同样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也被炸的是一塌糊涂，而且呢出现了很多这种重要设施和装备受损的情况，其实他自己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所以只能是停止了针对伊朗的空袭行动。那么现在来看呢，双方已经是处于再次短暂停火的状态，要解决中东地区的这些复杂和敏感的问题，美军试图使用军事手段是没有结果的，还是要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式去寻找一个最终的答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我是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尤其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9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25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在泰国。
4: 临近中秋佳节，央。

0: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2: 从耳边
0: 到海边，
2: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大家好，我是白宇，欢迎继续收听特别策划兵工厂。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来关注普京强调大型舰艇仍是俄海军基础，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3: 据俄塔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今日在会见俄海军官兵时表示，大型舰艇仍将是海军发展的基础。普京指出，无人艇在近海可能是非常有效的手段，但说到大型舰艇，它们仍然是海军的基础组成部分。不用说核潜艇，也就是搭载潜射洲际导弹的平台，还有护卫舰、巡洋舰等。普京回顾说，昔日创建俄罗斯海军的统帅们曾谈到海军发展保持平衡的必要性。普京说，必须明白在什么区域运用什么装备更有效。普京还指出，就潜艇和大型水面舰艇而言，它们不仅有一席之地，而且未来无疑仍将是整个海军发展的基础。配备洲际弹道导弹的核潜艇至关重要，它可以遏制任何对手，并在俄罗斯遭到直接侵略时给对手造成难以承受的损失。普京在会见海军官兵时表示，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改进工作仍在继续，它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普京强调，世界上没有多少国家拥有这样的武器，我们不仅拥有，还在对其进行完善，并且将继续这样做。普京还透露，波塞冬无人潜航器的研发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他说，关于波塞冬，我们已经多次谈到过它，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无人潜航器，它已处于研发的最后阶段，我们正朝着完成研发并将其投入战斗值班的方向推进。俄罗斯海军总司令莫耶谢耶夫表示，2026年俄海军已接收20艘各型舰艇和辅助船只，按照计划，今年年底前俄海军还将接收21艘。近十年，俄罗斯计划为新型舰艇研发和制造拨付高达8.4万亿卢布的巨额资金。
0: 东旭，从普京的讲话中可以读出哪些关于俄罗斯海军发展的关键信息呢？
4: 从普京总统的讲话当中啊，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俄罗斯对于海军的发展是高度重视的。在发展海军的过程当中啊，它是有针对性的，而且呢是采用了非常务实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因为现在呢，俄罗斯海军所获取的经费仍然比较有限，所以呢大量的经费还是重点投资到核潜艇的相关领域。比如说俄罗斯海军的战略核潜艇，也就是北风之神的改进型，它建造的数量越来越多，后续呢会全方位的替代德尔塔四型的这个战略核潜艇。北风之神呢包括它的改进型配备的是布拉瓦潜射弹道导弹，那么艇是新的，潜射的战略导弹是新的，那么就可以让俄罗斯的海基的核反击和核打击体系那么一直是处于世界一流的水平，既可以和美国构成持续性的核军事，同样呢也可以更大程度的震慑北约，让北约针对目前的乌克兰危机不敢轻举妄动，不敢进行直接的兵力介入和干预。俄罗斯的核潜艇技术啊确实很先进，所以呢像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它也是保持着世界一流水平。现在俄罗斯海军已经开始装备数量越来越多的亚森 M 级攻击型核潜艇，这种核潜艇啊水下的高速静音航行能力很强，个头又很大，不仅可以用于水下在广阔区域内执行这种反潜任务，那么同样呢也可以执行针对水面舰艇的攻击任务，针对陆地纵深区域目标的攻击任务。因为它不仅可以配备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还可以发射这个宝石这个超音速的巡航导弹。那更重要的呢就是它的新武器，就是潜射版本的锆石高超音速导弹。一艘亚三 M 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可以搭载几十枚，那么可以针对陆地上的军事基地和美国的航母打击群进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齐射。据说锆石它的最快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9左右，而且呢能够达1000公里，那么可以具备单艇对抗整个航母打击群的能力。那么在缺少

0: 空中兵力掩护的区域，比如说在远海，那么普通的巡洋舰或者是这种驱逐舰，它没有制空权啊，没有空中兵力掩护，战场的生存能力会有问题。但是呢，攻击性核潜艇不一样，它可以在没有空中掩护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在水下秘密的出击，突然的发动打击。当然了，从长远来看，如果未来俄罗斯海军它的经费有保障，大型战舰，就是大型的水面战舰，也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未来呢，它也会发展大型的巡洋舰，甚至包括也会发展新一代的航母。但是呢，这不是俄罗斯海军目前所要发展的主力战舰，因为对于现在的俄罗斯海军而言，水面舰艇啊要成熟，要可靠，要能力全面，但是呢价格不能太昂贵。所以现在俄罗斯海军重点发展的是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护卫舰啊，多功能的护卫舰，2000吨级和4000吨级的这种护卫舰，典型的代表呢就是啊这种小型的俄制神盾和中型的俄制神盾啊，那么像20380、22350型啊，这两型这个护卫舰啊，它都配备有相控阵雷达，那么防空、反潜和反舰的能力比较均衡，适合保护大型的海军基地，也适合掩护核潜艇，也适合在近海的区域使用各种各样的舰载武器装备去维护俄罗斯的海上利益啊，也可以更好的保护它的海岸线。
1: 嗯。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在俄海军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0: 锆石是一种个头很小的，但是功能很全面的高超音速导弹。那么此前呢，外界对它有很多的猜测，有人说它是采用超人冲压发动机的这种高超音速的巡航导弹，但是呢，乌克兰方面又给出了另外一种说法，说锆石呢应该是采用类似于弹道导弹的技术，它采用的是固体的火箭发动机，也就是说呢，弹体的结构上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进气道，然后呢走的是这种抛物线的这个飞行路线，那么最终呢是命中目标。那么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就是技术相对而言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这个成本也比较可控，可以大批量的生产，装备各种各样的这个发射平台，所以现在锆石它究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设计理念，是采用的这个超人冲压发动机还是火箭发动机，外界还不得而知。因为呢，即使俄军它使用过这种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克兰方面的目标，出现了一些残骸，但是呢它的弹体结构都被破坏掉了，所以乌克兰方面给出的说法也不一定是最终的答案。但是呢现在来看，锆石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俄方在对它进行持续的改进。目前服役的锆石它主要是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就是舰载垂直发射的型号。那么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呢，它可以直接装入3S14这种通用的发射系统当中。3S14呢，此前主要是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和锆玛瑙，也就是锆石这种超音速的这个巡航导弹。但是呢，锆石的尺寸和口径以及锆玛瑙，或者说我们叫这个锆石，它大体呢是一致的，所以直接融入到3S14垂发系统当中，不存在任何的技术障碍。那么像俄罗斯的2000吨级的、4000吨级的主力的护卫舰，可以装备数量比较多的锆石。打击远距离的海上移动目标，也可以打击陆地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而且呢，像俄罗斯海军打造的这种小型导弹舰，比如说豹图 M 级，像这个红带珠，它也可以装备锆石。也就是说呢，俄罗斯海军最小的战舰，你像900多吨级的这种小型导弹舰，也可以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实现以小博大，实现远距离的啊这种精准的反舰攻击。而且呢，锆石还有潜射的版本，它主要是装备刚才我们提到的亚3M。那么这样的一个组合实力就很强了，那么可以悄悄地靠近北约的海上联合编队，靠近美国的航母打击群，然后突然发射这个十几枚或者是数十枚锆石，完成这样的一个火力齐射，然后快速的脱离它的火力发射阵位，在水下进行隐蔽的机动，躲避对方的反击火力和反潜的兵力。而且锆石呢，它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衍生型号，比如说车载的型号，或者是空射的型号。空射的型号呢就更简单了啊，那直接用轰炸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那这样的话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或者是2000公里。所以锆石它应该是一种通用型的对地对海打击武器装备，成本可控，突防能力强，现在呢技术又比较稳定，未来呢它会实现多元化的发射平台，这样的一个适配和适

0: 装，那么未来俄罗斯的这个远程火力打击体系当中啊，锆石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1: 好的，关于俄罗斯海军的发展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辰，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本周我还关注了法国军方正式将伽利略卫星定位系统整合到它的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根据法国媒体的报道，那么法国终于把泰雷斯公司现在所设计制造的伽利略的 PARS 功能模块整合到，那么法国军方已经正式使用了它叫 P3TS1 型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那么相关的系统呢，其实已经安装在法国陆军的很多的这种车辆上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的这种蝎子旅啊，这样相关的一些信息化的平台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能力。那么但是呢，相应的能力在法国国内一直有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 P3TS1 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呢，在公开的说法里面主要是依赖 GPS。 那么如果说在未来比如说美国跟欧洲的矛盾啊，那么或者是 GPS 自身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法国几乎没有备份方案。那么现在呢，泰雷斯公司所提供的这套伽利略的模块呢，一般叫做 Topstar。 那么它实际上有两个比较经典的设计，那么一种呢是直接把这个格罗纳斯的这个 PIS 信号啊，那么去整合到现有的这个跟 GPS， 那么达成一种至少是双模的状态，那么未来也许会接入到其他的一些那么通行的导航系统的明码信号。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泰雷斯公司呢也在做这个 GPS 的一种智能的接收器啊，那么加强它的抗干扰能力。那么而且这里面不光是考虑到在轨的授时，那么本身呢也会配备有这种高精度的时钟系统，那么尤其是在 GNSS 就是卫星导航的相关信号跟授时服务停止的情况之下，也能够最大限度保证它的这种信息化的体系的同步能力。那么整个的这个 P3TS-PIS 系统呢，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啊，叫 DGA， 那么委托欧洲的企业来完成的。那么对于这个整个 Scorpion 的作战系统来讲，那么它被认为是一个核心的装备。那么整个的 P3TS 的这个主要的设计部门啊，那么除了相关的企业之外呢，它其实是法国国防采购局，就 DGA 下属的，它叫法国陆军技术部 STAT。 那么另外呢，这个法国的国防创新局啊，参与创新部门，那么也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对于法国来讲呢，那么可能泰雷斯公司啊，那么作为法国现在已知的唯一的一家开发这个伽利略那么相关安全模块的企业来说呢，那么也被认为是法国以外欧洲的很重要的一项资产。那么当然法国方面的说法就是在整合这个伽利略之后，那么现有的模块在定位的精度、可靠性、抗干扰能力，那么包括我们说所谓的持续性跟这种复原能力上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高。当然欧洲的很多的分析人士认为此举啊被视为法国方面甚至我们说是整个欧洲层面，那么在认真的考虑如果在未来那么因为政治或其他的原因那么出现 GPS 信号遭到关闭或者干扰的情况，那么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的军队怎么样去应对的一个状态。但是呢，相关的这个整个伽利略的功能整合到现有的军用卫星导航接收器之中，并不能解决伽利略整个网络自身的问题啊。所以对于法国来讲，那么相关的能力首先可能还是要通过保证伽利略的整个的在轨星座的有效性，那么作为一个基础。那么这点上呢，法国国内据说现在也要加大投入，那么最大限度的保证伽利略这个网络能够在全球各地达到一个有效的精度跟相应的授时能力。
1: 好的，感谢白孟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加拿大考虑加入日英裔下一代战机项目。
3: 共同社7月25日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取得进展。位于爱知县丰山町的30重工小木楠工厂将成为日本的生产基地，在下一代战斗机的机身组装工作中发挥核心作用。多名知情人士证实了这一消息。小木楠工厂曾组装日本航空自卫队主力战机 F-35A，积累了相关技术和经验，目前各方正在就设计和制造下一代战斗机的分工进行磋商。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

0: 日本、英国、意大利、加拿大四国7月21日宣布，加拿大将作为观察员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这是首次有国家以观察员身份参与该项目。四国防长和防卫大臣7月21日在伦敦举行会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以及新上任的英国国防大臣韦斯·斯特里廷参加了会谈。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加拿大的加入标志着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迈入新阶段。声明还明确指出，作为观察员，加拿大能够获取更多专业信息，三国将向其提供有关下一代战机的具体性能以及企业参与模式等方面的资料，加方后续将以此类信息为基础正式评估采购下一代战机的可行性。目前加拿大是否直接参与战机研发与制造尚未敲定，且观察员身份不会产生相关费用。
1: 东旭，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进展如何？
2: 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英文缩写是 GCAP， 是日本、英国、意大利联合发起并在进行推动的这样的一个第六代隐身战斗机的联合研发项目。目前来看，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成员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都是希望尽快的推动项目，那么要让项目的基本设计理念要落地，然后呢有共同的团队去进行研发，先把技术样机给造出来进行测试，完成了测试之后，那么日本、英国、意大利会根据自身的国防工业体系的技术水平和实力，包括航空制造能力，要进行分工，然后呢共同的生产新一代的第六代的这种战斗机。目前确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但是呢第六代战斗机进行研发和生产技术的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么从后续我们在航展上防务展上看到的GCAP 的模型来看，整体的设计理念呢还是偏保守，有一点像五代半战斗机，还没有完全的达到六代机的标准和水平。那么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新一代的隐身战斗机，有人就说是不是三个臭皮匠就能顶上一个诸葛亮。在先进战斗机、隐身战斗机尤其是六代机研发的过程当中，这个模式不一定靠谱，不一定管用。因为日本、英国和意大利这三个国家都没有独立自主研制过隐身战斗机，他们是从三代机、四代机的技术要直接跨越到第六代战斗机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水平。那么隐身战斗机的设计、内置弹仓的布局，包括全新的智能化的指挥控制系统，那么这三个国家能不能把资源和技术集成到一起，然后进行这个突破，我认为这里面充满着未知数。尤其是这个日本、英国、意大利，他们此前的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体系其实并不是特别完善，很大程度呢还是要依托于国际合作。那么像英国，它在动力系统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日本呢也尝试过研制隐身的技术验证机，那么在航空发动机方面也是取得了技术突破。意大利呢，它其实在战斗机的研发和制造方面也有自己的经验，因为它的高级教练机市场竞争力是很强的。客观讲，这三个国家把战斗机的技术融合到一起，共同的推进，能够取得进展，但是对于第六代战斗机的技术水平能不能达到要求，我认为不好说。而且呢，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干扰性的因素，尤其是这个美国。因为日本、英国、意大利这三个国家目前最先进的战斗机 F-35 包括 A 型和 B 型都是从美国引进和采购的。如果日本、英国、意大利真是研制出了一款性能比较突出的第六代战斗机，那他们装备美制战斗机的数量就会减少，那以后美国军火商就会失去这三个国家的订单。而且呢，他们联合研制的六代机未来不排除在国际防务市场上会和美国的同型装备进行竞争，那美国的军火商的这种利益肯定也会受损，所以美国会不会阻挠，会不会阻止我们还是要拭目以待。
1: 加拿大为什么会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
2: 加拿大考虑加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也就是要加入 GCAP 项目，我认为呢，它只是作为一个备份选择，或者说呢，根据它目前所面临的外部环境要做出一些防务合作层面的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调整。 首先呢，不排除英国是有意为之，因为现在日本在这个合作项目当中啊比较强势，出的钱肯定是最多的，而且呢，从战斗机的研发和

0: 生产能力来看，它针对英国是有赶超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如果日本在这个项目当中一家独大，那英国可能认为自己会被边缘化，所以它一定会拉入最亲密的伙伴去平衡日本的这样的一个话语权和它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所以加拿大和英国的关系比较紧密，不排除引入加拿大是英国为了强化自身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实施的这样的一个策略当然了，加拿大自己也有需求首先呢，加拿大也是需要更多的先进的隐身战斗机。在对买 F-35 隐身战斗机这个问题上，加拿大国内已经出现了剧烈的争论。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和美国的关系非常好美国生产什么战机，加拿大买什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现在呢，美国总统对于加拿大竟然有领土方面的这种要求和野心，加拿大非常的愤怒，认为在防务合作方面不能完全依赖于美国，否则的话呢，就会被卡脖子，就会受制于人。所以呢，他会寻找一个替代方案。现在来看呢，比较倾向于和英国、日本以及意大利进行合作。如果能够加入这个项目，拿到这三个国家联合研制的第六代战斗机，加拿大空军未来的主力战机进行更新换代，它也会有一个更好的备份选择。但是呢，这个项目前景难料，加拿大呢目前也是观望的态度，所以它只是这个观察员。后续会不会加入，可能也会受到加美关系的这种调整和变化的影响。然后另外一个呢，也要看项目是否能够顺利的执行下去，最终开花结果。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从耳边到海边，分享南海每一刻。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截至2025年底，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 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截至6月底，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

0: 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 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系列节目《唐诗的清晨》，本期继续为您讲述卢照邻的行旅与归处。咸亨二年冬，卢照邻与王勃一同离蜀赴京，参加吏部主持的官员全选。正是这个时候，四节齐聚长安。杨炯自显庆五年起一直在长安，据考证，骆宾王在当年秋天仍在西域军中，而几乎在卢照邻、王勃离蜀之时，骆宾王也自西域归京。尽管此前四人早有才名，但时人以四杰相称，正是源于这次历史性的相聚，世称王杨卢骆。卢照邻与杨炯的交往情况留下资料较少，但齐聚长安期间，两人肯定存在交往的机会。另据《旧唐书》及杨炯所撰写的《王勃集序》中，杨炯对卢照邻颇为推崇，可见二人应是志趣相投。比较特殊的是骆宾王与卢照邻的关系，关于两人私交情况未留下更多的资料，但是后来骆宾王入蜀，在那里见到一位卢照邻的故人，继而留下一首给卢照邻打上了薄情郎标签的诗。此事要追溯到卢照邻在蜀任职期间，那段岁月不仅成就了王勃卢照邻交往的千古名场面，也让卢照邻收获了一段爱情。只可惜这段感情最终以悲剧收场。卢照邻与一位郭氏女子相识并相恋，与其约定日后来迎，然而卢照邻离开蜀地之后再无音讯，郭氏也将卢照邻视作负心汉，于是骆宾王写了一首宴请待郭氏答卢照邻之诗。此诗写于咸亨四年春，诗中云：谁分迢迢经两岁，谁能默默待三年。可见当时卢照邻、郭氏分别已有二年。而骆宾王诗中还写有离前即梦乘兰照，别后啼痕上竹声，与当时你弄掌中珠，岂为先催停寄玉两句，可能蕴藏着更为深沉的悲剧，那就是卢照邻离蜀赴京时，郭氏已有身孕。所谓梦兰，为古时祥瑞之兆，意指妇人怀孕，而掌中珠本是对心爱女儿的昵称，催则有折损毁坏之意。当年离别前，郭氏已怀有身孕，可是后来卢照邻一去不返，幼女又不幸夭折，这使郭氏的等待更加绝望，也让卢照邻的薄情形象更深入人心。但是卢照邻真是负心汉吗？这同样存疑。

因为在咸亨四年，卢兆麟所患风疾已经比较严重，长期卧病在榻可能是导致他无法兑现承诺的直接原因，并非骆宾王所谴责的那样君住三川守御人。骆宾王作此诗时，或许尚未知晓卢兆麟已经身患重疾，其诗中激愤之语也成了后世对这桩情感公案争论不休的源头。这场导致卢兆麟人生大转折，使他无法继续仕途，背上负心汉骂名，最终走向轻生的风疾，究竟是什么疾病呢？卢兆麟在《五悲·悲穷通》中详细描述自己的痛苦，如骸骨半死，血气终绝，四肢萎堕，五官奇缺。世集文中也提到自己手臂圈曲，无法伸直。这些症状表明他的身体机能严重受损，而且伴有剧烈的疼痛。从现代医学角度看，有可能是一种神经系统疾病，具体表现为手足痉挛，身体逐渐萎缩，最终导致瘫痪，也就是麻风病或脊髓病变一类的恶疾。正是这样严重的疾病摧毁了卢兆麟事业与爱情，为其人生后半段蒙上了一层身不由己的宿命悲凉。然而疾病囚禁的是他的身体，却未能完全囚禁他的诗心。卢兆麟一生创作，其诗歌题材之广，体式之备，在初唐诗坛堪称佼佼者。除去那些铺陈繁华的鸿篇巨制，他也有不少短章佳作，与尺幅之间见出深挚情思与清拔笔力。望宅中树有所思，即可见其永物寄怀的深婉笔法。我家有庭树，秋叶正离离，上午双栖鸟，中秀合欢枝。劳思复劳望，相见不相知，何当共攀折，歌笑此堂垂。此诗以庭树起兴，由秋叶离离之景引出对故园、对故人的绵绵思念，而相见不相知五字更是道尽人世普遍存在的隔膜与怅惘。王昭君一诗则展现了卢兆麟在传统题材中翻出新意的能力。何殿恩中绝，交合始见稀，肝肠辞欲捻，形影向金辉。汉宫草英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作为初唐著名的昭君诗之一，卢兆麟此前未落前人窠臼，他不着力渲染昭君出塞时的哀怨，而是以汉宫草英绿，胡庭沙正飞的鲜明对照，写出故土之思与绝域之苦的永恒撕扯。至于其纪律行义之作《晚渡滹沱敬赠魏大》堪称代表。金谷朝行远，冰川西望熏，霞明深浅痕，风卷去来云。城波泛月影，激浪聚沙纹。谁忍仙舟上，携手独思君。此诗作于卢兆麟北游幽燕之际，中间两联写景极见功力，霞明深浅浪，以光影写水波之层次；风卷去来云，以动态状云天之交汇。城波泛月影，于宁静中见澄澈，
激浪聚沙纹，于细微处显变化。四句诗将滹沱河暮色写得既壮阔又精微，既有天地之气象，又有物理之戏趣。威廉《谁人仙舟上》携手独思君，于壮景中斗转晴雨，以独字点出羁旅之思，收束的含蓄而有力。纵观有唐一代诗歌流变，卢照邻所处的位置恰是关键的转折关口。当他以人间才杰之姿步入长安文坛时，六朝起靡余风尚在，而盛唐气象未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缝隙中，卢照邻与王勃、杨炯、骆宾王一起，以开辟汉苑、扫荡文场的自觉担当，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他们将诗歌从宫廷台阁的狭小天地中解放出来，引向市井边塞、羁旅情怀、人生际遇的广阔世界。他们将五言八句的小品拓展为鸿篇巨制的七股歌行，他们将词藻的堆砌升华为情感的真挚抒发。闻一多论及四杰时曾言，他们都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为都相当浪漫，遭遇尤其悲惨。这句话于卢照邻身上可谓贴切至极，他是四杰中最为年长者，历经的苦难也最为深重。当王勃溺水而亡，杨炯郁郁而终，骆宾王下落不明，卢照邻则在病榻上与命运进行了最漫长的抗争。回溯到卢照邻离开蜀地前，他曾作《赠一府群官》，首句一鸟自北雁飞来向西蜀，点出自己来自北方，远赴西蜀，不惜恶木枝，不饮盗泉水，则说出自己十年仕途的原则，他是高洁自持，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品质。而日夕苦风霜，思归赴洛阳，于河毛衣短，关山道路长，明月留客思，白云迷故乡等句，充分表达其羁旅思乡之情。至于为何提到的是洛阳而非范阳，是因此是卢家人已经搬到洛阳附近。尾句谁能借风变，一举凌苍苍，还表达出他渴望得到机遇和助力，以实现抱负的愿望。当时卢照邻与王勃一起正要赶赴长安参选官员全选，其诗中虽已流露疲惫之意，但是对未来仍抱有希望。此时的卢照邻尚不知道仕途已无未来。咸亨二年岁末，他罹患悠悠之疾，命运的齿轮从此转向。据《旧唐书·孙思邈传》记载，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懿私以居焉。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宪、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示焉，说明卢照邻在长安参加完全选并未离京，而是问病于名医孙思邈。期间应是得到孙思邈的医治，卢照邻的病情还算稳定。上元元年，孙思邈回到太白山后，卢照邻也前往太白养病，但此时他的病情却恶化了。导致卢照邻病情加剧的原因是他的父亲在这段时间病逝，此事对卢照邻打击非常大。据其自述，
自而丁府君忧，每亦嚎哭，涕泗中皆药气流出，三四年累卧苦叟，及至于不免。丁复忧后，卢照邻苦卧三四载，辗转避入龙门山，希望借道术以济残躯。然而纵其竭力求医，多方问药，痼疾非但无起色，反日趋深重，常年僵卧，形神俱损。早日下笔则烟云飞动，落至则挛回凤经的才情抱负，终于在辗转病榻间渐次湮灭。一曲沉疴，愈坠愈深，卢照邻越来越绝望。在这种不见天光的日子里，卢照邻笔下的诗词文章也始终有着抹不去的无奈与悲剧色彩。他的另一首代表作《行路难》大致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这首乐府诗从渭桥边菊木横茶所引发的联想写起，即君不见长安城北渭桥边，枯木横茶卧古田，继而以昔日灵起，昔日韩红赴韩子，长石流雾亦流烟，回溯这枯木曾有的繁盛时光，千尺长条百尺高枝，引得黄莺戏春，凤凰筑巢，鸳鸯双栖，丹桂黄榆依附其下，更有香车宝马经过，公子娼女趋附，生动勾勒出初唐长安富贵风流竞逐浮华的世相画卷。行路难第二段则直接由枯木的意象过渡到对人生的直接思考，以人生贵贱无终始，疏忽须臾难久迟点明主题，那就是生命短暂与时光永恒的矛盾。随后数据展开多层对照，谁家能住西山日，谁家能掩东流水，汉家灵树满秦川，行来行去齿哀怜，自惜公卿两千担，嫌你荣华一万年，不见朱唇将玉貌，唯闻清吉与黄泉，金雕有时换美酒，玉箸淡摇莫记前。既言作客神仙属，一生一死交情处，苍龙却下君不留，白鹤山头我应去，云间海山渺难期，赤心会合在何时。时光如水不可阻挡，朝代兴替终归尘土，富贵荣华转眼成空，金雕换酒宝马扬尘的狂欢，表面是超脱，实则暗含无法消解的苦闷。这是卢照邻在病痛中所表达出探索人生本质的强烈愿望，也将世事无常和人生有限的伤悲书写得淋漓尽致。尤其是末句，但愿遥年一百万，常作朝游也不辞，此情恳切融入了他对人生以及健康的执着追求。可惜战胜病魔的希望愈发渺茫，大概眼见治病无望，卢照邻搬到巨次山下住，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中部山脉，准备将此地作为自己的人生终点站。市集文写道，余雷卧不起，行已十年，宛转匡床，婆娑小事，未攀檐简贵，一壁连泉，
不学邯郸步，两足匍匐，寸步千里，咫尺山河。可见他已生不如死。最终，他拖着残躯到颍水之畔，以自杀的方式解脱多年卧病的痛苦。关于卢兆麟之死，正史记载都很明确，《旧唐书》记载， 赵林既沉疴挛废，不堪其苦，常于亲属执别，随自投颍水而死。《新唐书》说他极甚足挛，一手又废，乃去巨次山下买园数十亩，书颍水周社，赋予帷幕，掩卧其中，著《五碑文》以自名， 并祭酒与亲属诀，自陈颍水。卢兆麟大约卒于垂拱元年，也就是公元685年，享年约53岁。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他与疾病共生，理想与肉体一同被囚困。期间学道养病的挣扎， 曾是对未来的最后一丝希望，然而辗转病榻数载，最终以自陈颍水作结。从事不遇的文学母题到极不遇的残酷现实，卢兆麟的命运轨迹是盛唐前夕一位才子最沉痛的个体经历。

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诗的清晨系列节目，卢照邻的行旅与归途。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明阿牛，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张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22到30度，上海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广州多云，26到34度，深圳多云，26到33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成都多云，25到3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京小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9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仰光小雨，25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收听平常记录，本期平常记录继续为您讲述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有趣的是，康熙命曹寅修书这件事并没有记录在康熙朝实录中。如今学者考据全唐诗成书经过时，往往都要事后倒推。曹寅在《全唐诗禁书表》中自称，康熙44年3月19日奉旨颁发《全唐诗》一部，命臣寅刊刻。因此后来多以这天作为康熙下诏命曹寅编修《全唐诗》的日子。

0: 其实康熙君臣为了这一天早已准备多年。据后人揣测，曹寅应该是在多年前便在康熙的示意下寻访江南文士，搜索散佚诗集，为编修《全唐诗》做准备。胡振亨的《唐音统签》大概便是这段时间里被曹寅寻到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便是《四库提要》中声称预定《全唐诗》900卷，康熙42年圣祖仁皇帝预定。而与曹寅相交甚密的清初江南诗坛翘楚朱彝尊，在为曹寅的诗提拔时也称，曹公奉命编纂《全唐诗》历5年。四库提要代表大清官方意见，自不必言。而朱彝尊除了诗坛巨匠的身份以外，跟《全唐诗》的编修人员更是关系密切。在十位翰林中，查嗣利与他乃是表亲，杨中乐、汪世宏干脆就是他的弟子。全唐诗成书后，他撰写《全唐诗未备书目》，列出149种书目，因此他说历5年，那八成是曹寅跟他透露过相关的底细。显然康熙君臣想玩一个私下里足够努力以至于看起来毫不费力的小游戏。虽然他与曹寅的谋划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康熙44年，也就是公元1705年7月初1曹寅的奏折中依然可以窥探到一丝端倪。曹寅声称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言下之意自然便是君臣之间有过一年之间竣工的商议了。不过即便不能在一年之内竣工，全唐诗的修书速度也已堪称奇迹。康熙44年3月19日，康熙给曹寅下达了主持编修全唐诗的旨意。3月20日，康熙确定首位参与编修全唐诗的人员彭定求。4月24日，十翰林中的9位都已通过面试。闰4月时，最后一位人选于梅被敲定。而此时曹寅已经定下修书工程的启动时间和地点，5月初1，扬州天宁寺。天宁寺是千年古刹，传闻最早是东晋谢安的别墅，康熙曾于南巡时驻跸此地。在曹寅选定此地修书之后，这里也有了另外一个名字，扬州诗局。内务府与曹寅的手下马不停蹄地将编修校对所需要的各种资料与书籍运送至此。负责校对诗集的十位翰林，除汪世宏以外，也都在5月间如约而至。轰轰烈烈的全唐诗编校工作至此终于踏上正轨。据后人考据，除十位翰林之外，曹寅本人也动用自己在江南文坛的关系请来不少帮手。在校对过程中，曹寅先是将《全唐诗》稿本与《唐音统签》按次分与众人，与十位翰林商酌校勘《全唐诗》繁例之后，便未雨绸缪，开始命人练字。练字这件事看似有点无厘头，实则另有深意。如此一部大书，必然有多位书写之人，彼此之间笔迹大不相同，成书之后未必美观。因此曹寅挑选笔迹相近者，令其习为译家，力求成书美观。这也是他在7月初1的奏折中认定一年之间恐不能竣工的主要原因。7月份， 康熙对校勘工作颇为满意，表示凡吏甚好。十位翰林开足马力，大干快上。到了十月份，便有部分漏刻已成，曹寅快马加鞭，将唐太宗及高适、岑参、王维、孟浩然四家诗人样本印刷装潢，每样两部呈送康熙。在奏折中，曹寅恭请康熙确定纸张之厚薄、本头之高下，而康熙则不辞辛劳，亲自将样本改过确定后发回。对曹寅等人来说，样本规格被确定，意味着最艰难复杂的工作终于尘埃落定，剩下的工作便轻松了不少。康熙45年七月初一，曹寅送上喜报，眼下刊刻工作已进入尾声，预计本月便可刻完，只待八月校对错字完毕，便将全本进呈，伏求圣训抚见错误，并敬求御制失序。也就是说，马上要刻完了，请您看看有没有错的，并写一篇序吧。这意味着平均每月刊刻千页以上，堪称神速。而到十月，完全体的《全唐诗》终于彻底刊刻完成，进呈预览。若是从康熙44年三月曹寅接到旨意开始算起，此时不过刚刚过去一年半而已。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曹寅最后呈上了《全唐诗》，共96套，每套分900卷整，计120册，分装10函。除去第一册最前面是康熙御制书序、全书繁例与曹寅等人的进书表外，每册编排均有严格的格式。册前有目录，列明本册乃是几函几册，并附上所收诗人姓名及卷数。书中每页版心之中皆作双黑鱼尾，以细黑口连接鱼尾和板框，板框高16.6厘米，宽11.5厘米。正文每半页11行，每行21字。若有注解，则小字双行，每行30余字不等。书的内页用浙江开化纸，纸张薄而坚韧，墨迹均匀。封面是蓝绢，书签用黄绢，显然都是曹寅的织造严选。整部书的装订工作，纵然以今人眼光看也不落伍。书中刻印的字体乃是康雍乾3朝才流行起来的软体字，笔画纤细，点画软美，与前代流行宋体字的点画方劲大相径庭。因此，《全唐诗》问世后，在大江南北掀起了一股狂潮，刊刻界无不争相效仿这种字体。后世学者大多认为，曹寅乃是康熙一朝开精写精刻之风先河的关键人物。《全唐诗》全书共计9814页，存诗49403首。有1555句，收录作者2576人，收录范围自初唐直至5代，因此最后12卷中所录乃是词。后人认为这是唐人诗词不分，但是以当时人眼光来看，当时的词尚未成为独立文体。全书主体内容大概

纪振仪《全唐诗稿本》为基础，根据胡振亨《唐音统签》进行补充。中晚唐诗再根据内务府与曹寅历年在江南搜罗的诗集进行增补，后人考据，《全唐诗》卷882以下七卷补遗，便是用《唐百家诗选》分门撰类唐歌诗残本、《古今岁时杂咏》等书及石刻资料编成的。至于编写体例，倒简单得很。翰林们按照时间顺序为诗人排序，诗人序次当然以帝王、后妃、宗室、诸王为先，参考《唐书列传》次序排列。至于其他平凡的诗人，由于唐人世次前后最为冗杂，所以这些进士翰林们便果断决定按登第之年先后妥善编排。若未曾登第或时间不明的，便按入仕之年先后编排。若是这个诗人从未入仕，那么便以他去世的那一年为主。如果这一步大家发现诗人的生卒年月也不详，就只能施展最后一招了，将其附到赠答唱和之人旁边。虽然这样的次序排列妥妥是做题家的思维方式，不过好处在于真的为向来纷乱的唐人世次找到了一个快捷简便的排序方案。此外，为了避免读者掉进诗海深渊，这些翰林还定下诸多整理规矩，比如娇妙乐章、乐府歌体本来散落在各处，现在都强行合体收进一集。诗人如果有正集者，那么便独立成卷，不然则另编，或是按照亲近关系附到其他诗人后面。至于道家、章咒、释家、祭诵之类的边角料，则一概剔除，而连句、谣言、酒令、填词之类的则另编一集。凡同一首诗多处流传，则其较佳版本编于书中，其余译文不过在题下注明，不做重复编列。至于人物小传，仅仅记载官职势力，而不叙述他的生平大事。由于繁例合理，后来清朝修《全唐文》时几乎是原样照搬了《全唐诗》的繁例。编修神速，刻印精良，繁例合理，因此康熙一见之下龙颜大悦。他在《御制全唐诗序》中称，唐三百年诗人之精华，贤采撷荟萃于一编之内，亦可云大备矣。乾隆时编《四库全书》，官臣们更是对《全唐诗》吹捧不已，于是中大清一朝，这套煌煌巨著几乎无人指摘，俨然成了唐诗的历史终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盛赞《全唐诗》刊刻出版之后，唐诗之源流政变，始末历然，自有总集以来，更无如是之纪博且精者矣。但是，有清一代，人们不愿意指摘《全唐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还是受制于这套大书前明晃晃的“御制”两个字。这是皇帝钦定的，无人敢说一个不字。但是《全唐诗》刊刻完毕不久，朱彝尊便列出《全唐诗》未备书目140余种，更是直接指出书中存在的一些硬伤，比如《全唐诗》中第767卷中出身来历无考之卷中，孙元彦以下43人并非真的不能考证。然而当时全书已经呈送康熙，无论是朱彝尊还是曹寅，显然都不会再

这个节骨眼上惹皇上不快，于是为全唐诗纠错这件事便高高举起，轻轻落下。之后雍乾两朝清廷对世人评论全唐诗这件事情管得非常紧，自然便不会有人去触这个倒霉头了。只是大清的剑再利，斩得断本朝世人的头颅，却砍不到一水相隔的东洋。清乾隆年间，日本学者适和适宁搜罗昔日游遣唐使与留学僧所带至东瀛的散佚唐诗，如《文镜秘府论》《千载佳句》等等，著成《全唐诗佚》三卷。其中收诗72首，句279则，大多是全唐诗里所没有的。虽然从绝对数量上看，这点诗句跟全唐诗的49000余首的总量绝难媲美，不过却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思路，那便是运用海外文献搜集整理唐人丢失的诗。此后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终于开始对全唐诗进行记补。时至今日，全唐诗外所见唐人的诗篇已有8000余首，全唐诗中的全字已经名不符实了。自康熙45年扬州书局刊刻全唐诗至今，已经300余年了。而无论全唐诗有着怎样的缺憾，它作为历代最全的唐诗总集，自有其不可取代之处。在他的基础之上，一代代学人穷经皓首，一桩桩公案柳暗花明，唐诗之学在清代被推至巅峰，实有全唐诗之功。只是300年中时光荏苒，岁月变迁，如今的全唐诗也确实老态尽现，到了该说再见的时候了。不过自从民国时有学者提出要对全唐诗重新做一整理工作开始，数十年间学界对唐诗及全唐诗研究成果涌现不绝，但是这些却是为整理与校对工作平添了新的困扰。究竟是要以全唐诗为底本进行重新整理，还是干脆另起炉灶再做唐五代诗的全集？如此种种，莫衷一是，以至于有人感慨，若想避开分歧，除非有人愿意效胡振亨济振仪之举，以一己之力费10数年苦功再编一套全集。如此成败皆为一人之功，自然也不用再顾虑旁人的看法了。幸好无论哪个年代，总有埋头苦干的人。2024年8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陈尚君独自编修的50册《唐五代诗全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书成之后，上海书评曾对陈尚君进行过专访，其中一句尤为令人动容。这么多年做下来，我自己的感受是，我承担所有的责任，承受所有的艰难与苦痛，也得到所有的收获和愉悦。或许这也正是胡振亨、季振仪等人心中所想吧。以上是平常记录为您讲述的唐人谁无一卷诗，全唐诗的故事。节目内容选自国家人文历史，我是米亚牛。

0: 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1: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

0: 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小倩。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七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 扣除食品和能源

0: 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7%， 同比上涨 3.5%。 中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 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万户， 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万户， 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万户， 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今年上半年，中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 其中中国国产创新药31款， 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中国国产自主研发。 截至2025年底， 中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 占全球总量的1/3， 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 记者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获悉， 今年上半年，中国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亿， 比去年同期增加 1.78亿人次， 同比增长 5.4%，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3.21万亿元， 实现稳步增长。 今年以来，中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 截至6月底， 中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 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 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 记者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 目前中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 16.5亿平方米， 稳居世界首位。 15期间，中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三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四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中国渤海首个铅乙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近日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这个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椰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熊猫债是注册地在境外的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还本付息的债券。 最近几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全球投资者认识到中国市场的潜在增值空间，熊猫债从一个小众品种一跃成为全球投资者青睐的优质资产，也成为助力外资企业长久深耕中国市场的定心丸。熊猫债火了，到底谁在发，谁在买？熊猫债又为何能够持续圈粉呢？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关注熊猫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3: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4: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5: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6: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7: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8: 2019年就预言东
2: 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3: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0: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十。

0: 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1: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2: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3: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4: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通过一段声音短片来了解一下熊猫债。
5: 听说过熊猫债吗？不是熊猫欠你钱，是老外跑来中国借人民币。
6: 和熊猫债一样，我在澳大利亚发就叫袋鼠债，
7: 我在英国叫猛犬债，
8: 西班牙叫斗牛士债。
5: 简单说，就是跑到别的国家借人家的货币。比如外国企业通过熊猫债借咱们人民币，可以给做贸易结算，金融虚构借可以投融资，政府借还能做储备资产，一钱多用。借的越多，说明这家人有实力，对这家人有信心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吧？
4: 今年以来，我国熊猫债市场持续保持高景气度，规模大幅增长，发行主体多元扩容。到今年七月上旬，熊猫债发行规模已突破1700亿元，同比增长超70%。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9: 今年以来，熊猫债发行人出现了多张新面孔，既有斯洛文尼亚、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主权国家，也有法国巴黎银行、萨姆鲁克、卡泽纳主权财富基金等金融机构。就在六月末，巴西财政部递交首笔在中国境内发行熊猫债申请，获批注册后将成为拉丁美洲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国家。从发行规模来看，外资发行人在大单中表现格外亮眼。截至目前，德意志银行已成为熊猫债市场的常态化发行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
10: 我们今年的发行量是创造历史新高，在当前比较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人民币市场呢，为德意志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可靠的一个市场。德意今年发熊猫债中，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一直是很活跃，我们也是会不断深耕中国市场的业务。
9: 业内人士表示，境内市场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债券融资利率维持相对低位，为发行熊猫债创造了良好定价窗口，大幅提升境外主体来境内发债融资的意愿和动力。中国银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11: 今年我们协助德国巴斯夫再次发行40亿元熊猫债，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其在华一体化基地建设以及绿色产业升级。全球化工业巨头深耕中国，利用熊猫债市场在华兴业展业。目前熊猫债是境外机构持有比例最高的中国债券品种。
9: 熊猫债市场的蓬勃发展也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助推器，人民币在区域贸易投资中得以广泛使用，有助于增强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的功能。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12: 我国政策环境长期稳定，国际经济地位和科技竞争力不断增强，境外主体使用人民币的兴趣日趋增长。此外，发行熊猫债是主动融资行为，反映更多企业开始将人民币纳入全球资金管理币种，将所得的人民币资金用于跨境贸易结算、项目投资、产业链资金周转等全环节，这有助于形成可持续的人民币跨境循环。预计今年全年熊猫债发行规模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
4: 今年企业贷款利率包括个人按揭利率都在下降，银行的息差也创出了历史最低的水平。在当前低利率的环境下，让熊猫债越来越火。通过熊猫债，跨国企业和境外主权机构可以来中国借钱，那越多人用你的货币，它的国际化程度就越高，越多人用越好用，越好用越多人用，这就是货币国际化最简单的理解。那么别人来借钱，他会做什么用途，又可能有什么影响呢？下面我们就通过声音短片来具体了解一下。
13: 下面啊，分享一个具体案例。巴菲特前几年投资了日本，很多人当时不理解啊，因为日本经济几乎没有成长性啊。你看日本的 GDP 过去10年来几乎是原地踏步呀，而同期全球经济的增幅每年至少有2-3个百分点以上啊。你再看日经指数背后的企业，相比日本的 GDP 来讲啊，其实它企业盈利还是有些增长的。如果用美元计价，去年年报日经指数的企业

0: 业平均盈利增长了 8% 左右。虽然说企业有一些增长，但是如果看日元汇率，过去十年里相比于美元，日元贬值了一半啊。所以人们会说，巴菲特去投日本就算赚钱了，但是这汇率上不也全都亏掉了吗？这里有个关键细节啊，巴菲特不是拿美元，他是到日本去借日元。日元的利率长期以来都非常低，加上巴菲特的公司信用很好，所以他可以近乎于零的利率在日本借到日元，而且他几乎没有还款期限。日本金融机构允许巴菲特超长期借款，还钱的事可以不着急。所以这么一来，他可以稳稳地获得股息收益率。他投资了几个日本商社，当年仅仅分红收益率就有 5% 到 8% 呀。所以他空着手来，零成本融资借钱，然后获得至少 5% 以上的现金回报率。因为他超长期融资嘛，所以他也不用担心短期的涨跌波动。最后就算汇率打上个七折，他还是收益颇丰啊。从这个案例啊，我们能得到很多的启发。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资产能够提供非常稳定的现金流，比如说像分红稳定，那么就一定有投资者会愿意长期持有。如果正好利率还很低，借钱还便宜，能够吸引到特定的机构长期投资者。当然了，普通的个人投资者风险很大，因为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它的利率足够低，而且它的时间期限非常的长，甚至能长期不还，所以这些条件只有大型机构能做得到。说回来，将来就有可能出现一个趋势，就是海外机构们来低成本的借人民币，然后投资于人民币资产。只要利率足够低，只要人民币资产的回报率能足够高，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在过去，只有升值才能吸引外资，现在利率如果足够低，成本足够便宜的时候，便宜本身就是硬道理啊。所以汇率的背后其实也有价值规律，当它的价格足够便宜，偏离价值过多的时候，它内在就会有升值的力量。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3: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陆续下调旗下车型的售价，
8: 就是降的还挺多的。整体下来的话，
9: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1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熊猫债。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金融领域改革开放，优化人民币跨境使用政策框架，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全球投资者参与人民币资产配置提供了更加便利的市场环境，人民币国际化水平迈上新台阶。从国际贸易到资本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正驶入快车道。与此同时，国际金融机构正不断积极地参与熊猫债发行，这一现象不仅印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强大磁吸力，更折射出全球资本对人民币资产的长期信心。数据背后跨越性的转变意味着什么？对于跨国企业来说，他们又在怎样布局应用人民币融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2: 以往在国际贸易融资的舞台中，美元和欧元长期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融资中常常受制于美元和欧元的汇率波动，不仅要承担高额的汇兑成本， 还要应对复杂繁琐的手续。有一家中国新能源企业负责人给记者算账说，现在用人民币做跨境结算，光汇兑损失就能减少三成。在全球市场受到扰动之际，人民币资产凭借稳定器特质吸引了亚投行、德意志银行等国际巨头争相布局熊猫债市场。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观察，无论是在华的跨国企业，还是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海外贸易企业，人民币融资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之一。
13: 大家看到了熊猫债流动性其实是很好的，是投资人热烈追捧的一个品种，融资规模跟欧元美元是能够相提并论的，人民币汇率和利率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所以对全球机构呢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健可靠的融资渠道。一些跨国集团在华的业务呢一直以来是发展得很好，他们大多也都是采纳了人民币作为跨境贸易的结算货币。另外一类是随着这个人民币国际化，在发展中国家有很多的企业，他们已经是感受到了人民币是个融资便利性，他们想进一步扩宽人民币融资的渠道。
12: 熊猫债自2005年破冰以来，得益于人民币融资成本优势、政策红利与国际化战略等因素共振，已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重要渠道。一边是全球货币政策分化、地缘冲突不断、不确定上升，一边是熊猫债逆势走强，外资国际多边机构用实际行动表达对中国的坚定。反差背后，市场专家认为，这并非短期市场热度驱动，而是当前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货币政策分化以及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三大核心经济体经贸循环重塑的必然结果。三大逻辑环环相扣，支撑起市场的长期稳健发展。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提到，其中最直观的动力来自全球利率分化带来的成本优势。
14: 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波动和能源价格震荡的背景下，熊猫债之所以能够持续的圈粉全球，它同时满足了发行端的低成本融资需求和投资端对优质安全资产的配置需求，而且呢叠加了中国金融开放政策的持续红利，这样就形成了强大的市场吸引力。
12: 当前美联储仍处于高利率周期，欧美融资成本居高不下，而中国维持稳健偏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融资成本处于全球低位，再叠加2026到2027年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利息收入暂免所得税与增值税的政策红利，双重优势叠加，让熊猫债成为境外机构的核心最优融资选择。此前德意志银行发行55亿元熊猫债，三年期品种票面利率仅 1.95%， 远低于同期美元融资成本，超额认购 1.55 倍，足见全球资本对该品种的高度认可。中国作为全球核心制造国，拥有完备的产业链和庞大的内需市场，是连接全球供需的关键枢纽。资源国如中东拉美能源矿产国，需要稳定低成本的资金开发资源，同时需要采购中国的设备与技术。消费国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则需要对接中国市场，优化在华业务资金配置，对冲汇率波动风险。熊猫债恰好成为打通三方的金融桥梁，让人民币在贸易结算、投融资、储备三大环节形成完整闭环。董希淼对此明确指出，从传统开发性金融机构拓展到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跨国龙头企业，这不仅是规模的增长，更是市场成熟度和国际认可度质的飞跃，是中国金融制度型开放的直接体现。
14: 熊猫债是境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融资的直接渠道，它的扩容呢是人民币作为投融资货币功能增强的一种体现，也是中国债市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标志，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熊猫债发行主体多为国际大行、主权机构或多边开发机构，信用资质整体良好，部分海外主权和国际机构熊猫债能够提供更高的超额收益。熊猫债加快发行将为市场提供优质资产，优化投资组合。
12: 当下熊猫债恰逢人民币国际化与全球货币体系重构的双重历史窗口期。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多次强调，熊猫债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抓手，更是当前全球货币体系重构背景下中国金融开放的核心载体。
15: 人民币要真正走向国际，不能只靠贸易支付，必须形成可投资、可储备、可循环的金融生态。 熊猫债恰恰打通了人民币走出去金融回流再循环的关键链条，通过国外的主体发行熊猫债，做大中国的债务市场，形成一个良好的人民币计价的资产池，就可以给别的国家提供一个优质的投资对象或者投资工具。
7: 专家指出，熊猫债持续扩容，实现内外双向共赢。对外，它打破资源国、制造国、消费国的美元单边循环垄断，推动国际货币体系向多元均衡转型。对内，依托熊猫债做大人民币优质资产池，能吸引全球长期资金，筑牢金融开放根基，提升中国债市全球定价权。对全球资本而言，熊猫债作为优质人民币避险配置标的，进一步巩固全球资本对中国资产的长期信心。从早年小众试点到如今单季发行近800亿，全球顶级机构持续入局。熊猫债的发展是中国金融高水平开放的生动缩影，也是人民币国际化迈向纵深的关键一步。
11: 巴西财政部近期向中国银行兼市场交易商协会递交了熊猫债发行申请函，巴西将成为首个注册发行主权熊猫债的拉美国家。遍地开花的熊猫债如何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又将会为重塑全球南方金融合作格局带来怎样的深远变革呢？我们再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7: 近期全新境外发行主体接连亮相，叠加产品创新持续迭代，市场结构不断优化。这张以国宝熊猫为标志的人民币金融名片加速扩容提质。巴西财政部长达里奥·杜里甘在中巴金融合作熊猫债发行申请函递交仪式现场表示，
16: 巴西已完成熊猫债发行全部筹备工作，这是我们对中国市场投下信任票。我们还在持续推进双边合作，推动两国资本市场双向提质扩容，互利共赢。
7: 今年以来，熊猫债全球朋友圈多点开花，持续壮大，新兴市场与发达市场主体踊跃参与，积极布局。五月，中亚地区迎来首单主权熊猫债，哈萨克斯坦成功首发打通了中亚人民币主权融资通道，巴基斯坦落地本国首笔主权熊猫债，更是全球首单由亚投行、亚开行两大国际机构联合担保的主权熊猫债，为新兴国家发债增信提供了全新范本。巴基斯坦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奥朗泽布直言，这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17: 这次发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成功进入了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全球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进行融资。我们将持续深化合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实现双向共赢。
7: 目前拉美市场也迎来历史性突破，标志着熊猫债成功扎根南美核心经济体。巴西财政部长杜里甘也透露了本次发债的资金规划与筹备历程。
16: 巴西政府计划将本次熊猫债募集资金一部分用于优化本国主权债务管理，另一部分投入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战略性项目。此次面向中国市场发行人民币主权熊猫债对巴西意义重大，这既是巴西推进自身金融国际化布局的关键一步，也是我们向最重要合作伙伴传递长期合作诚意的郑重表态。巴西政府已做好全部准备。
7: 今年熊猫债市场迎来全球性扩容热潮，版图多点突破，全面提质。斯洛文尼亚政府、法国巴黎银行、德国汉高等一批高资质主权机构、国际企业密集完成首发，境外优质主体参与热情持续高涨。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1365亿元，同比接近翻倍，一季度二级市场成交额同比增长 93%， 市场流动性显著增强。本轮熊猫债持续走红并非短期热度炒作，而是成本优势与制度红利双向赋能的长期结果。我国债券市场持续深化制度型开放，简化发行备案流程，提升跨境资金使用便利度，持续降低境外主体入市门槛，为熊猫债市场持续稳健扩容筑牢制度根基。在外资金融机构眼中，熊猫债早已不是备选，而是刚需。德意志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主管方中瑞坦言，
18: 复杂的全球利率环境下，人民币市场流动性充足，发行稳定，越来越多外资机构和主权机构选择熊猫债，发行规模已比肩国际成熟债券市场。
7: 除了发行人队伍持续壮大，熊猫债市场早已告别传统融资模式，完成结构性升级。绿色、
12: 科创等创新品种成为新的增长主力，精准对接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新质生产力需求。中金公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程达明介绍，
19: 新开行、匈牙利主权政府等境外主体发行绿色熊猫债呢，募集资金投向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科创熊猫债助力境外科创企业对接中国资本市场，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目前创新品种熊猫债存量较2023年末增幅至少137%。熊猫债从传统融资工具升级为服务绿色转型、科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
12: 业内人士同时指出，此次巴西入局进一步将熊猫债的战略价值推向新高度，彻底跳出单纯的融资维度，成为中巴全方位战略合作的金融纽带。杜立干表示，
16: 我们明确了中巴金融合作的五大核心赛道，包括生物燃料、动力电池、生物化肥、人工智能和关键矿产。这些领域既是巴西产业升级的重点，也是中国的优势赛道。我们将依托人民币融资实现精准对接，实现双赢。
12: 纵观本轮熊猫债扩容浪潮，本质是市场选择的必然结果。熊猫债市场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推动我国债券市场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将持续夯实人民币国际化根基，助力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0: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我们的频率是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你还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在线收听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vscs.cri.cn vscs.cri.cn， 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关注行走自贸港收听节目回放。你还可以关注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与我们进行互动。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展，感谢您的收听。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再会。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小雨，25到29度，海口多云，29到34度，三亚多云，27到30度，文昌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天气情况。万象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阳光小雨，25到28度，新加坡阴，26到30度，雅加达阴，24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29度，河内阴，26到36度，吉隆坡阴，24到33度。以上就是这时段南海气象站的全部内容，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月，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黄思思，她是在海南开设了一家舞蹈工作室，我们来欢迎思思。思思你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思思你是哪里人啊？
4: 我是湖南人，
3: 后来到的海南。
4: 对。
3: 那最初是什么原因来到海南的呢？
4: 我当时刚过来主要是因为我先生的工作，然后他的工作单位在海南，我们成家之后结婚之后我就来到了这边。
3: 当时是在哪儿认识的呢？
4: 我跟我先生是初中同学。
3: 在湖南认识的。
4: 对啊。
3: 但是后来他去到海南，然后你们一直都保持着联系是吗？
4: 哎，对，是的，我们一直都是好朋友，然后到大学以后我们开始恋爱。然后再对。
3: 好浪漫啊，这属于恋爱长跑吗？
4: 青梅竹马。
3: 青梅竹马真的不容易。那你下决心到海南去发展的时候，家里是什么样的意见呢？
4: 因为我跟我先生的感情基础很稳定嘛，然后双方也是很熟悉的，所以我们成家以后，父母也觉得两个年轻人应该是在一起生活，这样子感情会更好更稳定，所以他的工作是没办法变更那个地点的，就只能
3: 靠你
4: 跟随他的脚步过
3: 来
4: 了，
3: 灵活的就跟随他。当时你在湖南有自己的工作吗？
4: 有。我在长沙，回到长沙以后我就一直从事教学，从09年开始就是做这个少儿培训。
3: 那就是意思说你有一段时间还是离开湖南呢，是上学吗？
4: 对，我在广东上学，上学以后毕业以后就工作了一段时间当舞蹈演员，然后再回到湖南的时候就开始教学。
3: 到什么时候就决定去海南了呢？
4: 2013年底我来的海南。
3: 当时是跟别人干还是说自己已经开始创业了？
4: 没有，当时我是在机构上课。
3: 作为一个舞蹈培训机构的舞蹈老师，有这样的教学基础了和经验，可以说你去海南发展的话，我觉得当时你不是说你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一心只是想跟自己的爱人在一起，你不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你当时应该知道我到海南我可以干什么，应该是这样的。
4: 对，因为我的工作其实比较灵活一点。我来了，当时来了海南，我就找到了一个当时在海南比较老牌的培训中心，我就继续来到海南就继续上班了，就没有断。
3: 这是你后来和舞蹈相关。

0: 关的一些工作了。我们回到最初，你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开始接触舞蹈的？我觉得像你这样功力比较深厚的，应该是属于童子功，很小开始的吧？
1: 对，我从小就对舞蹈说是情有独钟吧。我看到别人表演呀，包括我自己跳舞，都能让我心生愉悦。因为有一定的这个，我就考上了那个舞蹈附中。
0: 嗯，
1: 然后上了舞蹈附中以后呢，就更加坚定了，然后觉得自己在这方面也比较有天赋吧，然后我又能比较能吃苦，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0: 可能有很多身体上的劳累疼痛，这个是不可避免
1: 的。
0: 我曾经看过一个电影演员，他也是舞蹈出身的，他说他甚至是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把腿架在那个墙上，就这样贴着，就是开腿嘛，他一直是这种状态，就这样去睡觉。
1: 对，我们中午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腿卡在那个，我们上下铺嘛，会把腿卡在那个床边边那个围栏呢，然后卡住，就保持这样一个姿势去睡觉。就是我对自己当时学舞蹈的要求还是挺高的，暑假寒假回去我都会自己练功，然后我希望就是我到下个学期在老师再见到我的时候，我是有成长有进步的。
0: 等于说你很早就开始了艺术生的生涯。
1: 对，
0: 一个女孩子她想要跳舞，可能是看见别人在台上啊。我小时候也有一段这个舞蹈梦，幼儿园的时候也看到我们家乡当地的舞蹈团来演出的时候，好羡慕啊！我觉得站在舞台上就是优美的身姿啊，然后伴随着非常欢快的音乐，跳得非常有活力，我很羡慕当一个舞蹈演员。我妈也试图要培训我这一方面，但是我去到当地的这个少年宫之后，我记得印象特深刻，就是那个门一打开，就是一个小姑娘在空中翻几个圈，然后稳稳地站在地上。其实我搞错了，那个好像还不是我要学的舞蹈，当时我就惊到了，我说我以后也要这样吗？我就马上就跟我拉着我妈说，我妈我不要练这个，我害怕，然后回家了。后来长大了，我意识到其实一进门我看到了那个小朋友，他可能练的属于杂技之类的啊，
1: 或者是体操，或者说他已经有很长的这个训练的时间了
0: 啊。对，我当时有一个误解，很深的误解伴随了我多年，我以为舞蹈都得要从这个腾空转圈开始训练那我觉得这难度太大了，这我要花多久的时间，受多少苦才行。那对于思思来说，你小时候接触舞蹈的时候大概是几岁，然后你觉得跳舞训练的时候对你来说最苦的是什么？
1: 我是很小，其实我妈妈就有这个培养我的意识，就是培养我，从幼儿园开始我是学体操，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非常支持我，因为当时我们湖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体操运动员刘璇
0: 啊，对，
1: 然后很多人会觉得我长得跟她有点像，然后可能说者无心，听者就听到心里了，就我妈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往这个方面发展，然后幼儿园正好选苗子，就把我选去练体操。练了一段时间体操之后，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直是对舞蹈是最有这种心动的。在幼儿园表演啊，包括我看到别人的演出，我妈也给我报了舞蹈班，我上舞蹈课是最开心的，我从来不觉得舞蹈课有多苦有多累，每次练习我都是觉得我可以做得更好，我会找更累或者更疼的办法去让自己有更大的进步。我很小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
0: 主动的意识，
1: 对，这种主动意识，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时也是挺，可能就是天赋吧，我觉得
0: 吃苦的天赋
1: 嘛，就是有可能你喜欢这个东西，在你心目中它就不是吃苦，它真的就是一种享受。但是我爸我妈看来，他们会觉得我很苦。
0: 那肯定啊，最爱你的人。对你来说是实现梦想的一个方法吗？在梦想的这条路上走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是苦？
1: 我觉得是一种享受。
0: 从体操转到这个跳舞呢，我觉得对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说应该比较难去区分啊，这是跳舞，那个是体操。
1: 对，我当时区分不了，但是我们训练的时候是在体操馆，体操训练有一段时间之后呢，当时花样游泳开始流行了，就是水中芭蕾
0: 啊，艺术性比较强的，
1: 那个就跟舞蹈其实有一定的关联。那个时候花样游泳队来体操队选苗，又把我选去练花样游泳了，始终是跟舞蹈相关，但是并没有正儿八经的真的是完全的在练舞蹈。六年级的时候花样游泳选队员到省队，当时因为我的个人条件的原因，我没被选到省队，之后呢我就觉得

0: 游泳因为挺浪费时间的，当时学花样游泳，我们是每天放学以后我都得去训练，训练完回来就8点多钟，还要吃饭，还要做作业，就是时间上挤压的太多了，没有我的个人时间，我就跟我爸妈商量，就是游泳就放弃了。后来就从5年级开始正儿八经的坚持练舞蹈。
1: 你开始去学舞蹈这条路，听到现在还是比较曲折的。
0: 啊，也是。
1: 尝试了很多体操，包括花样游泳，在我来看都挺难的，而且跟这个体育运动是紧密相连的。你体育成绩应该挺好吧？
0: 我体育特别好。我觉得我爸妈可能他们当时更想让我成为一名运动
1: 奥运，
0: 员，对，类似这种奥运冠军，他们觉得哇，可以有光彩嘛，就在他们那个年代的人的思想里面会是这么认为。
1: 其实那会儿也是要升初中了。学业应该还是比较有压力的。
0: 是，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没有文化课，可能还没有现在这么卷。我们湖南特别是对这个特长的发展还是挺重视的。湖南是可以说是文艺之乡嘛，就是我们当时我身边的朋友，从小学开始练乐器的、练舞蹈的、画画的都有，几乎每个人都会有一门这样的特长或者是这样的兴趣，一直在坚持。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节目的嘉宾，他与爱人结束了常年的异地相守后，一同奔赴海南，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舞蹈工作室。从小，他一直与舞蹈为伴，怀揣一份滚烫的热爱，将心中的舞蹈梦想最终落在了海岛。本期访谈，聆听他的舞蹈历程，分享舞蹈教学理念，讲述创业途中的机遇与挑战。本期访谈，一起走进舞者思思在海南的追梦故事。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当时也有在练习乐器，我妈都已经在跟我商量了，说这个你还是以文化课为主，咱们也不是说乐器这方面有得天独厚的这个条件或者说天赋之类的，只能说是当做你的一个业余爱好。她事先跟我说明了这个，就是让我去分清主次。那我自然而然我意识到，我以后不会走这种艺术特长生这条路了，所以我的重心还是在文化课上的。那对于你来说，那会儿的你年纪也比较小，很多事情可能还是要父母帮你去把控，帮你去做一个选择。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可以走这个艺术生这条路了？
0: 可以说是机缘巧合。培训班的训练1周2次，这是常规的在坚持，这个倒是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平时我们在初中也会有校队舞蹈队，也有在坚持训练。就在有一次，我妈是看到广东那边学校过来招这个艺术生嘛，专业生，然后我妈就说，哎，要不去试一下。哎，我说也可以，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这个时候我们才开始在想，哎，去还是不去。我爸我妈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我妈就非常支持，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和向往的。我觉得太棒了，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天天跟舞蹈捆绑在一起了。但是我爸就觉得，一个是离家太远了，我年纪太小了，还有一个觉得女孩子把文化课学好，他可能会觉得会更重要一点。
1: 这个决定权是最后交到你手里的？
0: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尊重我的吧。我当时是毫不犹豫的一定要去。
1: 等于说你在很小的时候完全脱离开家庭生活了。
0: 对，是的，
1: 独立了。
0: 很小就独立了，所有的事情你都得自己处理。
1: 也就是12、13岁吧。
0: 对，13岁。
1: 13岁自己到了一个另外的地方，离开自己的家乡，自己的父母。你自己不会觉得说，哎，我有点想家呀，或者说到了当地之后有什么不习惯的呀？
0: 我好像从小就比较独立，然后我爸我妈也给我足够的空间，所以我没有会觉得就是非常会害怕，会觉得对未知以后的这种生活，爸爸妈妈又不在身边，哎，我倒真没有这样子的顾虑。
1: 还是梦想在你心中分量比较大。
0: 当时我觉得哇，我终于可以每天都跳舞了，我觉得这太棒了。
1: 我也想到了你和你的爱人其实就是在初中的时候认识的啊，是你的初中同学，青梅竹马，他在这期间有没有给你过什么

0: 样的鼓励呢？
1: 我们会写信，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啊，那时候就写信，写信大概写了一两年，然后我们开始有，那个时候还小灵通，偶尔会打打电话发发信息，这样就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他也会听我讲我在这边的一些事情嘛，要是有一些生活上的，包括跟同学之间呀，或者在我在学习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我们也会有沟通。他是个情商比较高的男孩，所以当时也给了我挺多挺多办法。
0: 很深的缘分，我觉得。
1: 对，是的。
0: 那你当时在广东结束学业之后，没有留在当地继续从事舞蹈方面的工作吗？还是直接回到了湖南？
1: 其实当时我大专毕业之后呢，我们的老师就是更推荐我先继续考学，去网上再考一考。然后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因为我喜欢跳舞，我希望能在舞台上跳舞。我当时就又自己决定，然后我就先去了团里面，毕业之后就先到团里面跳了三年的舞，当了三年舞蹈演员，才回到长沙。
0: 哎，我觉得你的思路很清晰，就是你喜欢跳舞。如果你要是再进一步的往上再深造的话，可能你在舞台上的时间就会被压缩。一个舞蹈演员最美的时候，可能就是青春的那几年，抓住
1: 的。对，是的，是的，是的，
0: 有很多的舞台表演经历了，再回到家乡。你那么热爱舞台，又是什么原因说让你会觉得我愿意去放弃舞台，从事舞蹈教学的工作？
1: 其实我自身条件来说，并不大适合真正在舞台上舞蹈，因为舞蹈演员对自身条件要求非常高。我的身高只有1.6米，但是在团里面1.65米以上，你才可能站到中间，1.7米你才可能有 C 位或者是领舞。那对于我的这种条件没有优势，继续待下去其实也会比较内耗自己吧。在这个工作期间跟我老公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之后呢，也觉得如果我们两个一直异地恋爱可能
0: 不现实，
1: 也会有一定的阻碍。对，所以就决定回到长沙。
0: 没想到的是你回到湖南之后他反而要离开湖南了。
1: 对，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去到其他地方了。
0: 也不是一下去的海南。
1: 不是不是。
0: 那你们这个分隔两地的生活又持续了多久呢？
1: 我们其实一直都是在异地恋度过的。
0: 不容易。最后是他去到了海南，可能给你描述了一下海南的发展啊，包括海南的气候，大家都知道非常宜人啊。
1: 对，
0: 你可能就心动了，决定我要跟随他的脚步来到海南发展。
1: 是的，因为我的工作比较灵活嘛，所以我到海南也一样可以继续我的这个教学。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变动大的就是人，可能你周围的人会有发生变化，但是我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变的。
0: 你到了海南之后，刚才提到2013年去的海南嘛，一开始在过去之前就已经跟当地有一些联系了，到了之后很快就到一家舞蹈机构继续从事舞蹈教师的工作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多久呢？
1: 11年。
0: 11年。那等于说你这个舞蹈室也是近2年才开设的。
1: 对，我的工作室刚开2年。
0: 那是什么样的事情想法推动你决定自己独立开办舞蹈教学课堂呢？自主创业，你这个11年都在别的机构帮助别人这个机构的成长。是什么样的想法推动你自己去做这件事情呢？
1: 这个过程中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孩子不在海口市，但是我的工作单位在海口市，孩子在澄迈，就是在海口市下面的一个县。那他们在这边读书，那我每次上班往返的这个路程1个多小时，确实是挺耽误时间。周围的朋友也有跟我建议说，要不就在老城开个工作室，因为周围很多朋友他也需要这样子的培训机构，需要找到一个靠谱的老师。
0: 生活的改变推动了你事业的一个方向的转变。
1: 是的是的。
0: 但这个转变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你不再去依托别人的这个保护伞了，可以说你要自己独立去成长，去承担一个舞蹈工作室的责任。但一开始包括选址啊，包括课程的设计啊，还有包括什么软装啊硬装啊，这些我都听过，各种创业的人这样走过来的。我相信你也是这样一个过程。
1: 对，全都需要自己一点一点的去摸索，其实也会踩很多坑，就是也会用到一些道具器材觉得不合适的。

0: 也会有这些损耗。但是因为我们舞蹈教室用的这些东西，包括地胶啊，包括我们的把杆啊，包括镜子这些，我在这么多年的教学过程中间，我也有去观察和揣摩。我就说，哎，我们以前那个培训班的那个地胶就很滑，那我在做自己工作室装修的时候，我就一定会在意这一点，就是它的防滑度好不好。把杆，在使用的过程中间流不流畅，丝不丝滑，它够不够稳定，这些我都在之前这些教学中，其实我觉得有这个积累吧。
1: 你开设这个舞蹈教室也是24年开始的，这么算来
0: 对
1: 是24年开始的。当时这个选址的话，你选了多大平米的？
0: 我现在这个教室是120左右，就一个教室，
1: 就
0: 因
1: 一个
0: 为
1: 大教
0: 我就
1: 室，
0: 是等于说自己亲自教课，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在做。从幼儿园中班开始，然后到现在，我们这边最大的孩子是6年级的孩子。海南还有一个到了9、10月份开始啊，很多比较冷的地方的这些阿姨们，她们就会到这边来过冬，我
1: 候
0: 们
1: 鸟
0: 俗称
1: 生活，
0: 候鸟，对，候鸟
1: 对，
0: 生活。她们来了之后呢，我就会开设一个成人舞蹈课。我觉得退休之后的阿姨是又有时间，又不用管孩子，不像我们现在还得管孩子。就是他们的这种是真的在享受舞蹈，不管自己跳得好与不好，所以跟他们在一起跳舞，我也是很开心的。
1: 而且他们的心态很好，他们不是说我一定要跳出一个什么成绩出
0: 哎，
1: 来，他们
0: 对，
1: 就
0: 他
1: 是
0: 们，
1: 说可能也把它当做一种健身。
0: 最开始他们是健身，但是阿姨们到最后跳着跳着，她也会对自己有要求，她希望接受到的是专业的这个舞蹈的教学，她也发现，哎，只是跳一跳，玩一玩，可能怎么也跳得不好。
1: 那除了生源之外，你觉得刚起步做这个舞蹈教学，那段时间遇到过最难熬、最难解决的困难是什么？
0: 顺理成章的就这么做起来了，因为我最开始做，投入不是特别大，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有2个女儿嘛，我当时想的是，我做一个工作室，哪怕只给我自己的女儿上课，和我身边的几个朋友的孩子上课，都足以，都够了，保持好我的专业，不要丢掉了，还有我自己的这个个人兴趣爱好，所以在
1: 能挣到钱吗？
0: 能，肯定能呀。只要你用心教学，是肯定可以的。我不用负责赚钱，所以在这个方面没有太大的压力，反而是没有压力，你就更能够去把这件事情做好。
1: 你会觉得更投入，就没有后顾
0: 对，
1: 之忧。
0: 哎，对，没有这样子。如果说我需要有很大的在挣钱这方面有很大的压力，那我可能会去想很多招，或者我的心思，
1: 就
0: 我
1: 不
0: 觉得
1: 在
0: 一个
1: 教
0: 人的
1: 学
0: 心，
1: 上了。
0: 哎，我觉得一个人心思是有限的。那如果不在教学上，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不太能做好。
1: 可能你现在的状态是包括招生在内都是随缘的一个心态，
0: 随缘，完
1: 有
0: 全随缘，
1: 就
0: 主
1: 教。
0: 要是家长帮我招生，家长在，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家长群，然后有家长，新生家长来了，在群里面问，哎，哪里有跳舞的？哦，我们好几个家长就会给他推荐。然后有一次有个家长加我，他就跟我讲，3个人跟他推荐我这里，
1: 你觉得大家
0: 就
1: 为什么会推荐你呢？
0: 我觉得我比较靠谱吧。很享受跟孩子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孩子也对我，我觉得试过我课的孩子都会想要来我这学舞蹈。
1: 你一个人去经营这个舞蹈室，包括教师也是你一个人。你一天要开多少节课呢？一般是在课后了吧，孩子们放学之
0: 对，
1: 后。
0: 都在放学以后，因为还要权衡家庭，所以现在我的上课的这个课时量是比没有孩子之前要减少很多。我会给自己固定的几天休息时间。然后剩下的时间呢，我会用来排课。那现在我的时间就已经排满了。
1: 多一节也不行了。
0: 多一节我都不能上了。就是孩子能够往目前有的班里面，如果能进就进，进不了的话就没有这个缘分。我觉得师生也是有缘的。
1: 确实也不必勉强彼此去配
0: 哎，
1: 合
0: 对，
1: 对方的时间。
0: 每来一个孩子我都配合他的话，那我的时间就会被占满。那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的状态就会不好。
1: 我刚才都没有问思思，你跳的舞是属于什么样的舞种呢？
0: 我是中国舞，
1: 啊，中国舞很受家
0: 对，
1: 长朋友们的欢迎，大
0: 也
1: 开
0: 不一
1: 大
0: 定
1: 合。
0: 比较有内涵吧，我觉得也不一定。很多家长现在小一点的孩子都更喜欢芭蕾，觉得芭蕾很优雅，服装很好看。现在年轻的家长更喜欢看孩子跳拉丁呀、爵士舞呀，
1: 啊，对，这几年也是很流行的。
0: 对，包括街舞呀。
1: 你在学舞蹈的过程当中没有说考虑过多舞种的学习吗？就从事了中国舞这一种吗？
0: 我就只喜欢中国舞、嗯、
1: 还是热爱在你的生活当中占据了非常大的分量。
0: 对，这个东西就是也说不清，你说我们当时也不像现在这么发达，随时在网上都能看个视频啊，或者怎么样，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喜欢。
1: 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和思思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同样还是会邀请到她继续来和我们分享她和舞蹈的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k 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3: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播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3: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3: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